Y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pson Probiogut

0: 全新 BYD at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调高政治薪金有助降低企业高管从政的机会成本，尤其各部长级别的薪金范围扩大之后，总理可以按人选的经验、资历等条件更灵活地制定薪金。受访企业高层和人力资源专家指出，收入落差只是邀人从政的其中一个障碍，失去隐私、牺牲家庭时间，还有承受政治压力，同样可能会让有能力的人却步。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二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时透露，上一届大选前，他曾经同几名能为国家做出真正贡献的首席执行官，还有其他资深商界领袖交谈，但最终没有人接受邀请从政。本地空气素质好转大约三天之后，中部空气的素质昨天晚上再次进入不健康的水平，患有呼吸或心脏疾病的脆弱群体应该谨慎防护健康。国家环境局的官网显示，截至昨天晚上11点，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2，一旦突破100，也就是进入了不健康的范围。环境局指出，尽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未来几天可能会迎来降雨，但南部与加里曼丹地区预计仍维持干燥。如果火势未能受控，加上东南风或南风持续吹，新加坡仍会面临跨境淹埋的风险。就是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黄循财总理在社媒发文哀悼，称董建华是新加坡的老朋友，并指在对方的领导下，新加坡和香港的合作得以加深，为今日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at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0号，
0: 星期四。
2: 最近 Grab 他们推出了一个短剧啊，你知道吗？短视频啊，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Glenn 永演的嘞，
1: 哦，帅哥。
2: 这部剧叫做 I fell in love with my Grab driver。
3: 哇，那么浪漫，
1: 就有点像。
3: 请问 Glenn 是司机还是？
2: 他应该是那个司机。
3: 哇，
2: 我看一下哈，应该是，因为我还没有看，不过我网上很多讨论啊。
1: 哦，为什么？
2: 因为就是那个剧情还有那个剧名，就被人就拿来讲说 I fell in love with my Grab driver。 你是鼓励你的司机跟乘客有什么超出那个界限吗？还是怎样？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新闻报道也看到司机搭上个案啦，或司机搭讪乘客这样子的例子，
3: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那个界限在哪里？难道我们不懂吗？
1: 我觉得搭讪是搭讪，可是如果两情相悦的话，没有说 Grab driver 跟乘客不能成为情侣。
2: 而且 Glenn 的话，
3: 出来社会工作，我们交友的机会已经更少了。如果今天搭个 Grab， 能够完成一个姻缘，一桩姻缘，不是件坏事呀。
1: 而且如果那个 driver 那个司机是像 Glenn 这样子的那个，那你一定。坦白说啦，也很容易动情，
2: 会给机会。
1: 可是这个真的发生在中国，有一位私造车司机，他长得非常帅，他其实他平时也是有这个录影，就是录视频来做这个日常的一个记录。他有一次他就是在开的那个车，那后面的乘客是一个美女，他就发现很帅，他就说：“哎，你长得很帅。”然后就他就笑笑说：“还好啦。”那全程那个搭客女乘客就一直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说：“我可以跟你留个微信吗？”之类的。然后那个男的就说：“哦，好啊，这样子类似。”那你知道当他送到目的地的时候，那个女生原是去会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当下哦就把那个司机揪下车，然后打了他一顿呢。他说：“你干嘛？你是不是刚才跟我的女朋友在那边搭讪？”我女朋友，然后女朋友是说：“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他女朋友去主动跟司机所谓开关以后搭讪的，可是他的那个男朋友就很生气。所以真人真事，他就把这个视频 po 上网。
3: 所以交友还是要小心一点啦，就是我们也不是说鼓励大家要跟 Grab 司机交往，但是我们也觉得说如果能够有姻缘是好事，但同时交友还是有风险的，大家还是
1: 要搞清楚。
2: 所以你们立场是看戏嘛，做戏嘛，当然、
1: 啊、
2: 当然是我们分得清现实跟戏剧啦。
1: 对，
2: 但网民只能说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影射。
1: 哎呀，总会有这种小声音，我觉得这种是剧来的嘛，怎么爱上怎么女总裁，真的有这种机会吗？
3: 是咯，而且我们搭 Grab 能够看到帅哥美女的几率也不低。
2: 你跟我全部全部我们听众，
3: 对不起，因为我遇到很多都是已婚的。
1: 你怎么知道已婚呢？你怎么知道已婚呢？
2: 志伟，志伟，
3: 志伟已婚了。
2: 陈友在讲你，
1: 我搭到的都是帅哥美女啊！
2: 啊，对，
3: 我也遇到很多帅哥美女，
2: 尤其转1003的，真的哇，帅哥美女，我们听众，
1: 你别再马后炮
3: 了。OK， 听1003的，我都会觉得他们是有品味的人啊，
1: 你会爱上吗？
3: 不排除。

0: Grab 对于批评也有回应了，因为 他不追加 I fell in love with my Grab driver， 然后就是当然是那种短剧的形式来、就是那种有点撒狗血的那种爱情故事、他们也回应说当然认同，就是划清界限啊，彼此尊重啊、安全通行啊，这些他们明白
1: 是啦，
0: 这些网民在说的是什么、
2: 但是不要拒绝任何可能，
1: 缘分啊，有说、
0: 没有拒绝任何可能，是讲的
2: 不要拒绝任何可能啊。OK， 就是我觉得啦、不要拒绝任何可能、因为、拜托你从下坡已经够小了，我们认识的朋友真的有限，
1: 不是，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剧名，或者他可能他的剧种就是讲他的那个
0: 因为短剧的形式就是这样，就哇 drama，
1: 可是总是会有那些人说啊，你这样会教坏啊，你这样会让人家误以为说哦，你就可以去跟那个乘客搭讪啊之类的。
0: 有没有真的是有人搭 Grab 吗、或者是私照车，然后就是有爱情故事的，有结缘的、
2: 有听众说、他的小姑跟老公就是对 Grab 结缘的、当时呢小姑是驾私照车、然后嫁到了未来的老公、然后呢就
0: 把他载到
2: 认识了
0: 美好的未来。
1: 老公是军人耶、小姑一点也不老，娇小玲珑，
2: 而且老公小他13岁
1: 哦，哇！
2: 你看，就是一个真实的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Grab driver， 哇！
1: 其实我也是有这种缘分，可是我很容易就是把它排除掉。
2: 什么意思？
1: 就坐车的时候，
0: 蔡玲 stop， 蔡玲 stop， 你讲、
1: 啊，没有，我曾经有一年也是这样子，在搭所谓的那个不是私
2: 照
1: 车，是德士的时候，也是
2: 德士跟你搭讪，
1: 也是一个，就那时候跟我差不多同龄的，那你只能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然后再加上可能那时候的身份，你就觉得好像不太好，
2: 他是不是有企图？
1: 他可以也不想讲是企图，就是很想跟你做朋友，他就说你留个号码，我们可以联系这样子。
0: 对，你觉得你的身份阻碍到你就是结交朋友哈？
2: 哎呦，好可惜。
0: 哎呦，真的太可惜了。I fell in love with my DJ.
2: I fell in love with my
1: 应该很多人吧，我们听众。I fell in love with DJ.

0: 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刚刚我们在空中就有聊到，就是 Grab 可能会成为一个下一个遇到恋情的地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搭讪跟骚扰有时候是一线之间。所以我们虽然开玩笑说诶就不要抗拒任何缘分来袭，但是我觉得保护自己跟尊重别人还是很重要的。
3: 请允许我在空中讲一下 Grab 的立场，不然我们参自己的立场以为在混淆啦。Grab 是有说那个他们认同，就是划清界限，彼此尊重，然后大概这个你的行驶的路上感觉安全是很重要的，然后对于这次造成的不便他们有道歉，然后强调了不恰当的行为或者言语，无论是来自乘客或者司机啊外送员啊都是不能接受的。
2: 对于娱乐我们当然就笑看就好了，然后最重要的那个底线还是要保护自己跟尊重别人，因为现在有很多平台我们都可以放 Do Not Disturb，其实我们也可以运用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避免遇到可能遇到没有那么尊重的乘客或者是没有那么尊重的司机，都是保护彼此。
4: 所以也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病人不能爱上医生是吗？
3: 是
2: 我们打电话请问一下，我打电话给医院，你们鼓励医生跟病人有发展出恋情吗？
3: 我是看很多 medical drama，
4: 对，我也是看那个电视剧啊。
2: 我相信我们听众当中一定有病人跟医生交往过的。
4: 因为师生也是不行嘛，对吧？就是这些
2: 师生
4: 对，因为我都是看剧来看来的啦，对啊，你们可以纠正我们呢。
3: 你在看什么剧啦？
4: 看剧，我都被这些剧情啊，你知道搞得很乱，你知道吗？
3: 江多剧。
4: 以前当护士的时候，我想说护士不是啊，护士可以跟医生啊。
2: 谁说护士可以跟医生？
4: 没有，我是说做朋友，做朋友，做朋友。对，不要这样嘛。103路况情报。
2: 有吗？有没有？
4: 所以你看到我单身到现在了，各位。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3: 你是因为你的这个职业影响到？
4: 那我可以爱上猪肉佬吗？请问卖猪肉的？
3: 你爱上隔壁老王吧？
4: 很难写剧本的，各位，这个不行。那个剧嘛，毕竟电视剧，不要这样了。
3: 你的剧叫《爱上女主播》DJ，
2: 哇，多好多好，我们帮你出。早上时间8:19，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R 一往大师在头关若跟 Clementi 之间车多 ，BK 一往 PR 一在 KJ 一跟 SLE 之间 ，AY 一往大是在九龙皮尔若跟九龙仓后若之间都是车多的。
3: 我帮梅姐想一部剧了，爱上女什么什么什么，
4: 爱上女
2: ，Fell in love with 女主播啊，哇、
3: wow ，或者是你要什么，你是什么职业？
4: 什么职业 啊？
3: 你这部剧你要爱上谁？
4: 他如果要讲一个剧哦，你觉得很有可看性的，
3: 可看性啊，当然了。
4: 我重点是我要知道男主角是谁
3: 啊？对，你选，
2: 你选哦，
3: 你选，
2: 你先选一个职业。如果先要你拍一个爱情浪漫剧，
3: 对，
2: 你希望跟哪一个职业的人
3: 爱上什么什么什么？
2: 我们就去跟那个机构联系。
4: 军人呢？
3: 军人
5: 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6: 有
5: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大通。
2: 延续这个话题，刚刚预告也说到了，你的职业没有影响到你交友。
3: 你没有？
4: 我的朋友最近就遇到这个情况，他在交友软件认识新朋友，那之前就遇到一个就是有 match， 然后聊了几句感觉不错的朋友，过后呢他就问对方的职业，然后当对方说他是卖保险的，我朋友那个当下第一个反应是有一点点的
3: 怪不得
4: 退缩。
2: 在哪个阶段？是见面了还是简讯的时候？
4: 简讯然后我们就有在聊，当然我朋友对于他的那个反应，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当下那个反应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就一听到就是保险经纪财务管理师，他的第一个反应让他觉得挺有趣的啦。
3: 你是不是在那边找顾客是吗？
4: 之类的，就是他突然脑子里面会出现这个可能。然后
2: 之前有新闻报道，
4: 真的会影响他跟他接下来聊天。
2: 之前是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说有些是上去找客户的啦。
4: 是。所以我
3: 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也真的是要找对象。
2: 也不是说每个就是要找客户的，当然有认真找对象的。
3: 对了。
4: 所以想问大家，你的职业有没有给你交友带来一些障碍跟困扰？
3: 一些困扰。我们应该算有吧。
4: 有啊。
3: 我是觉得有了 DJ， 或者是所谓的做娱乐圈啊，就公众人物啊。
4: 偶尔会遇到一些朋友说你的眼光应该是挺高的吧。
3: 其实不要说伴侣，我就算是交朋友，我觉得有些时候也是有一点，我希望我认识的朋友，不要以我是 DJ 或者我是艺人的教我这个人，那你要真的认识我，然后知道我私底下其实也可能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啊。
4: 我遇到的一个困扰是，出去的时候，当我不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你怎么
2: 不开心？
3: 心情不好，
2: 心情不好。
4: 但我有时候我私下其实话没有那么多，
3: 对，
4: 他就觉得说，就你不是感觉话可以很多的吗？
3: 是吗？你应该你 DJ 吗？为什么你跟我一起的时候这么安静？
4: 对，
3: 是不是心情不好？
4: 你应该很会找话题聊啊，这种感觉。
2: 所以我们有什么要澄清的？就你以为这样，但其实是
3: 你说我们 DJ 吗？
2: 我们啦，我们这三位。
3: 我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讲说，你要容许我在私底下是比较安静，跟我其实我没有跟你有对话，是因为我在充电。我正在默默的充电，你讲你的，我在听，这样子。
4: 对，然后他就说，这个跟我早上看那个直播里的丽梅不一样，
3: 对，
4: 他就会觉得说你生气了，你不开心，
3: 是，
4: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3: 对。
2: 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时间不够，我们要赶，就有些事情没有办法给100%完整的一个解释，然后歌曲就要播了嘛，或者广告就要出了嘛，
3: 对，
2: 就不要引起，很容易引起误会了。有时候我们讲的东西，
3: 是吗？
2: 有什么要澄清的？来，
4: 我就澄清了，就是我私下其实话没有那么多，但我遇到很多朋友，他们会说，你私下怎么好像就是话很少，你是不是不开心？你有心事啊？
3: 对，我最常听到说你心里不好，你的心事啊？我说没有啊，
4: 我不是，我只是想静下来喝一杯。
2: 不同面貌，
3: 有吗？听众朋友，
4: 我问你，
3: 你有没有我们的困扰吗？
4: 你有没有自己的职业给你在交友上带来一些困扰？说一下你的职业还有困扰是什么？88551003。

0: 萧秉治频率，所以要接到对的频率很重要。
1: 因为我是销售员呗，然后我平常是蛮 friendly 的，那么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累啊、然后遇到那些很无理的人，你就避免不要跟他们讲话。他们说哦，怎么你心情不好啊？为什么今天这样静？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不想跟你交谈哦，所以我就啊，是啊，我今天啊不舒服咯，这样就盖过了咯，就不用解释那么多。
0: 他是做 sales 的啦，谢谢你。
2: 可是你们的职业有让你们在认识伴侣上面有困难吗？
3: 这位听众他说，他是做 HR 人事部的、很多人以为做人事部的人很会讲话，很狡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位听众说，我其实是一个 I 人，我很单纯的、
2: 我遇过一个朋友，他是做殡仪的，殡仪馆的，就是都会处理大体之类的。他说其实他的职业有
0: 会影响，
2: 让他有那个障碍。
0: 有些人 会避讳是吗？
2: 对对对、有人是会避讳、
3: 但其实他们是做的工作是很值得被尊敬的。
0: 听众的工作是 customer experience， 客户体验。
2: 然后他
0: 朋友就是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其他的 service provider 啦，其他的
2: 就会找他
0: 了，都会找他啦、帮你解决、
2: 不是找他吃饭哦，就找他来解决他的问题。
0: 为什么找你？如果电话有问题也找你们？
2: 可能哦，有些人就觉得说，反正你是做这行，那我叫你举手之劳嘛。
3: 哦，交朋友我又想到了做广播员另外一个私下会遇到的困扰。有时候出去聚会的时候人比较多，然后一定会有些时刻是大家没有话聊，这时候他们说诶，陈瑶讲两句话。
2: 诶，你 DJ 嘞，你
3: 诶 DJ 嘞，诶讲个笑话。
2: 对啊，讲个笑话啊。那我可能心里面就翻一百个白眼，
3: 就说我为什么我私下还要主持、
0: 如果你认识朋友是医生，你还不会叫他现场检查你？不会对不对？按摩师你不叫他现场给你按摩也不会？
2: 可能叫就我中医叫他把个脉。
3: 我要自首。我遇到医生的朋友我会说诶，我最近背这边有一点痛，你帮我看一下。
0: consultation fee 要给的齁。
4: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2: 农历是7月29，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确保食品价格可负担是政府的重点工作。当局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市场的售价，但会通过可持续的方式让人们能以合理的价格购买食物，包括了帮助小贩控制成本。国会星期三辩论由政府国会永续发展与环境委员会提出的粮食韧性动议，多名议员关注食品价格上涨的问题。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参与辩论时就回应，人们担忧食品价格上涨是合理的。从上市公司剥离成为非盈利机构5年之后，新报业媒体将会更换主席，领导层进入新的阶段。引领集团走过重组与数码转型关键初期的主席许文远将会在10月1号卸任，由首席执行官陈英杰接替主席的职务。73岁的许文远交棒的同时，新报业媒体也会更新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阵容，标志着集团自2021年重组为非盈利信托以来，完成首5年战略筑基的阶段。本地空气素质好转大约3天之后，中部的空气素质昨天晚上再进入不健康水平，患有呼吸或心脏疾病的脆弱群体应该谨慎防护健康。环境局指出，尽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中部和北部未来几天可能会迎来降雨，但南部与加里曼丹地区预计会维持干燥。如果火势未能受控，加上东南风或南风持续吹袭，新加坡因此仍面临跨境淹埋的风险。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开始抱怨了，不是抱怨了，就是提醒一下，我做采购的，我出国买东西，朋友都叫我帮忙杀价。
1: 也是、啊。有听众说，我是 compliance executive， 平时要跟律师、同事、审计师查资料、说话，大家都觉得我很会聊天，但其实我也是很内向的。

0: Hello， 我是孙燕姿，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早上时间8:37，以下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PR1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 ，ECP 往市区在 Fort Road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 ，PR1 往大市在 KPE ECP 和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3: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4: 又到天黑，
3: 重复听同一首歌，
4: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3: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4: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UFM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想赢取高达3000元的星星大奖，机会来咯。
2: 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星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
1: 这个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带给你的。

0: 五个答案。
1: 送给你家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 Cat 2门票两张啊，三选一，那个十秒一击不一击，其中一个题目比较难啊。嗯，但这个星期出国的，嗯，就我们提到那个三七艺人
2: 啊，是
1: 三七又演又主持。嗯，有唱歌的。
2: 对，我们送的这个家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是在9月20号，是一个星期天晚上8点，地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3: 然后出席的歌手呢，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好像有翁立友、黄飞、洪荣宏、陈美凤，另外也有林珊跟陈千文，总共6位重量级金曲歌手会出席。
2: 嗯，所以到你家去吃饭那个是洪荣宏吗？就在台湾。
3: 到我家吃饭，没有人到我家吃饭呢、
2: 啊。不是，我说换那个洪荣宏，他最近在台湾，他都会到那些市集去找一些。
3: 不是，他是大牛，叫什么名字啊？
2: 哦、
3: 那个
2: 哦，那不是的，那不是，
4: 不是
2: 搞错了。
3: 他英文名叫 Daniel， 叫什么名字？那个叫
2: 那个不是
1: 我们都是以综艺节目啊认识
2: 的。对对对，
3: 听众，你们应该知道那个是谁？
4: 嗯
3: ，Daniel， 他的英文名叫 Daniel，
2: 大牛。不是洪荣宏的啦，
3: 不是洪荣宏。
2: 哦、OK， 好，那我搞错了。
1: 是播热线吧？6691，
2: 罗时峰，
3: 对，罗时峰，
2: 搞错了。
3: 好好，嗯，他没有来啊，罗时峰。
2: 对，不是哦，
1: 忘掉他。
2: OK， 忘掉他，
1: 忘掉他。
2: 来，各位来，6691-1003，
1: 6691-1003，希望你闯关成功。嗯，第一位幸运的听众 ，Hello，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5: Morning，
3: 哇，那么有朝气哦。
2: 哇，玩家名字。
5: 花蝴蝶
2: ，
3: 你是花花世界里小亮般的花花蝴蝶。
1: 花蝴蝶，叫你抽到一个得心应手的题目，1到3选一个号码。
5: 三号
1: ，
3: 花蝴蝶飞回来，你的声音有点远哦。嗯、
1: 哦，蝴蝶飞回来喽，蝴蝶在空中飞哦。翁立有一首歌叫《我
2: 问天》，
1: 十秒内告诉我们五样在天空中会出现的东西，
2: 容易吧？哎，等一下，
1: okay， 行啦，
2: 计时。
1: One go， 天空中
5: 飞机、小鸟、蝴蝶，
1: 快点
5: ，蝴蝶，
1: 飞机、小鸟，
5: 直升机。
3: 你讲了几个？可是那个声音太模糊了。
2: 你的线路真的不行啊，我们听不到你在讲什么、欸。
3: 我们听到飞机、小鸟、直升机、云啊，
5: 云雨火箭。
3: 哇花蝴蝶，
2: 花蝴蝶，
3: 对，花蝴蝶，你的声音真的太模糊了。
2: 回到地球来哦，
1: 什么云雨？
2: 云跟雨是吗？
5: 啊，云跟雨，
3: 云跟雨，好，云跟雨，
5: 啊、跟雨
3: 飞机、小鸟、直升机、火箭，
5: 哦，
1: 火箭哦。
3: OK， 他总共讲了6个啦。
2: 天啊，嗯。啊，没必要，我讲说你有达到，
3: 我们没有说你闯关成功、哦。
2: 我们小开会一下啊，等一下小开会一下，
3: 因为花蝴蝶的声音有一点远，你们觉得应该给他吗
2: ？OK， 那听众朋友，因为有些时候我
1: 可能开车的听也比较清楚，
2: 对，听得比较清楚，
1: 我们直接伤害我们耳朵有问题了。
2: 嗯，对，你们觉得要让他过关吗？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计时，
3: 我们在等待这个结论出来之前，我们跟花蝴蝶聊一下。花蝴蝶，你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5: 好久了。
3: 来
2: 多
3: 久？多
2: 久？
5: 好多年了。
3: 几年？
2: 多少年？
3: 你可以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吗？
1: 我们多久？我们25年嘞。
2: 对啊，
1: 一开始就听吗？还是？
5: 啊，十多年有。
2: 十多年
1: 有。
2: 你有出席过我们的活动吗？
5: 没有出。哎，有啊，上次有一次在那个东哥。那个还有伟龙跟丽梅那个
3: 哦，伟龙跟丽梅结婚那一场是吧？
5: 不是，他们结婚没有邀请我。
3: 好 ，OK， 没关系。花蝴蝶，我问你啊，10月3号你有没有空？
5: 有。
3: 10月3号傍晚留下来给我们好不好？
5: 好。
3: 我们会有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你要飞过来哦，好不好？
5: 在哪里？
3: 我们会公布。嗯，放下了，不是在，一定在新加坡啦。
5: 啊，我当然。
3: 好，会来吗？
5: 可以。
3: 好 ，See you on the October。
2: Okay,
3: 恭喜你挑战成功。
2: OK， 听众说可以了。
3: 对，很多听众都说过啦，过关。你要感谢我们的听众啊，他们非常好心的、啊。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有一个亲子的综艺节目，请来陈妍希啊，跟他的孩子啊，镜头就带到这个陈妍希去跟他的儿子说，妈咪买了你爱吃的猪肉串啊，然后儿子就躺在那个沙发发脾气，不要吃，我就是要吃烤鸭。陈妍希就说，我是把他惯坏了。
3: 当我的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我妈妈刚好过世了，还很小就去 infant care， 所以有一点愧疚，所以就纵容他。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可以了，再纵容下去以后我可能要睡路边了。
4: 所以他就对比了这几年会常讨论的 gentle parenting， 温柔教育和温柔教养。
2: 对，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种用打。
5: 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出席一场活动，现场有很多爸爸妈妈，然后呢

0: 天我就特别的调皮，我妈妈她一开始是劝我不要闹，到最后我妈妈她就安静不讲话。活动结束之后回到车上，我妈狠狠的揍了我一顿。
1: 我好嫌你妈哦。
2: 对，她怎么揍你，她怎么揍你。
1: 你有时候你看这种小朋友你真的很生气。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1: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1: No，
5: 釜山
1: No，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6: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不怕不好玩，
1: 只怕你不玩。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今天的早报在头版呢，就看到了当局在探讨允许捐赠保质期已过的食品来减少浪费。OK， 这个其实也点出了我每一次在购物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小的疑问，因为大家在买食物的时候一定都会注意它的保质期跟有效期嘛，
4: 而且什么 use by date、expiry date。
3: 还有 best before
4: 啊，到底很多 date 这样。
3: 所以根据这个报道，对不对？保质期就是 best before， 就是你在这一段这个日期前吃的话，它的品质是最好的。但过了这个日期吃，也不见得会
5: 怎样
3: 拉肚子，会怎么样了？但它可能就不是一个最新鲜、最好吃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个 use by 跟 expiry date 它又不一样。expiry date 的话就是保存期咯，就你过了之后最好是不要吃。
5: 是
3: use by 也是。好像也是最好在那之前吃完。那么现在当时在探讨的是，因为有很多这种 best before 的食物，对不对？它上面写 best before date， 有很多机构或很多人可能看到说，哦，这个食物过了这个 best before 的 date 就把它丢掉了。他们在探讨说要不要把这个东西也可以捐赠出去啊、给有需要的人或机构，
4: 也可以减少浪费了。
5: 是了，
4: 比如说我鸡蛋嘛，我看到那个日期，忘记它是 before best before 还是什么了，反正有个日期嘛。我是放冰箱的，我鸡蛋是放冰箱的，可是那日期过，可能最后一两粒我就得丢掉。但是我朋友是说，如果你放冰箱是 OK 的，
5: 是可以保存
4: 比较久一点的。哦，原来是哈。
5: 是我前阵子其实蛮困扰的，因为我帮什么鬼的放进冰箱哦、它就是
4: 可以冰冻一百年这样。
5: 然后我看
3: 对他来讲，一进冰箱就是 can be eaten。
5: 对，然后有时候已经到了，比如说有效期。或者是那个 expiry date，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已经不能吃了，那我就看他们会偷偷把它放一边，我说可以丢掉了，他就会把它偷偷放到一边去。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我们其实
3: 太浪费
4: 了，
5: 可能因为他们那边的食物其实也没有像我们这边吃那么的好嘛，所以他们对于食物的保存期或者是有效期，他们其实是没有在理的。
4: 对，当然也要看自己的身体啊，还有对于食物的不同反应了。
3: 我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很怕死了，所以我只要看到过了它上面写那个日期，无论是 use by、expiry date 还是 best before， 只要过了那个日期，我就不敢吃，我就会丢掉。当然，我就会浪费那些 best before 的，但他也没有告诉我过了这个 best before date 哈，我还可以吃多久？
5: 还可以吃多久？
3: 这个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然后我又没有经验，
5: 拿出来闻闻嗅嗅一下喽，然后小小吃一口，
4: 对
5: 、觉得还可以就吃喽。我会这样、
4: 啊，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啊，各位。
5: 对，
3: 是
5: 这个人啊，
4: 健康的状况跟情况，
3: 听众们，你们遇到这个 best before，你们是跟我一样，就只要过了那个 best before date， 你们就不敢吃了，就丢掉了。
5: 我那天听到一个笑话，
3: 那就是浪费咯，还是你们其实还是会再留多几天？
5: 我那天就是闹一个笑话，就是那个护士上来我家的时候，那我就看到我冰箱里面有凉茶，一瓶一罐那个凉茶，那我想放在冰箱里面应该是 OK 的，那倒了给他之后呢，他就喝，我也倒给我自己喝，可是我喝了之后，我觉得味道怪怪的。我就问他说你 OK 吗，你喝那个凉茶，他说这我第一次喝，这凉茶是不是这样的味道我发现其实已经过期了，
4: 你也不知道
6: 什么
4: 还有
5: 而且已经发霉，你知道吗，那个罐子里面还好喝了之后没事，
3: 还好你有喝注意到不对劲，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味道他就可能喝到完了，哎呦我的天，
5: 笑死人了，真是。
4: 所以让我们多多了解这些不同的日期他们的意思啦，
5: 来
4: use by before 还有 expiry date。
3: Best before 是我觉得最暧昧最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的一个日期。

0: 103路况情报。
1: 以下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 ，ECP 往市区在 Fort Road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2之间。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天气方面来看一下，是不是雨停了？你那一头刚刚听众说玉郎溪下大雨，早上这个时候呢，多地区是会刮风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1。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调高政治薪金有助降低企业高管从政的机会成本，尤其各部长级别的薪金范围扩大之后，总理可以按人选的经验、资历等条件更灵活地制定薪金。受访的企业高层和人力资源专家指出，收入落差只是邀人从政的其中一个障碍，失去隐私、牺牲家庭时间，还有承受政治压力，同样可能让有能力的人却步。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二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时透露，上一届大选前，他曾经同几名能为国家做出真正贡献的首席执行官，还有其他资深商界领袖交谈，但最终没有人接受邀请从政。从上市公司剥离成为非盈利机构五年之后，新报业媒体将会更换主席，领导层进入新的阶段。引领集团走过重组与数码转型关键初期的主席许文远将会在10月1号卸任，由首席执行官陈英杰接替主席的职务。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黄循财总理在社媒发文哀悼，称董建华是新加坡的老朋友，并指在对方的领导下，新加坡和香港的合作得以加深，为今日的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6: Morning， 九月份我们相当忙碌了，我们要准备优选一千了。
5: 嗯，
6: 我们的优选一千终极倒数就在10月3号。
5: 你投票了没有啊？
6: 赶紧去投票。
7: 我们投票很快就要截止了，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支持的歌曲，请记得一定要上到 UFM1003.sg， 点击优选一千的投选页面为他投票。你每天有20张票，所以昨天投了，今天还可以投。
5: 嗯，同一首歌就是每天只有一票了，
7: 没有错。
5: OK， 截止日期9月16号，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
7: 请大家支持。没有人像我一样，
6: 我怕票数变少而已。
5: 对，越来越少，跳过跳过这样。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的莫一朵，我习惯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不要只顾着听歌，优选一千开始投票了，记得去投哦。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17 ，BKE 往 PIE 过了 KJE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AYE 朝 MCE 过了 Pioneer 的地方有车辆抛锚 ，PIE 往樟宜在 BKE 的出口处也有车辆抛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725 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1: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UFM 1003庆25 2530
8: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一零零三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现在你遇到任何问题，是不是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开 AI， 然后问他呢？
2: 哎，我是哎，
1: 是哈。现在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工作开会遇到一些一时没有结论的东西，也是会有同事很自然的拿出 AI 问他。然后有一些甚至是蛮有经验的，
2: 在运用
1: 蛮有经验的。OK， 我讲的不是电台啦，就可能。呀、yeah, well,
3: 就是
1: 你看这个时候我就想问 AI， 我该怎么措辞？意思就是说呢，就现在任何人都在用 AI 来帮忙解决问题。那最近呢，法国巴黎的一间高等学府，看一下，是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他们就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就发现呢，现在很多人重度使用 ChatGPT AI， 从心理学的认知卸载的视角来探讨，发现我们过度依赖这个 AI 工具，对我们的独立思考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包括了我们开始失去了批判性思考，我们的记忆力衰退，我们容易自我怀疑，然后严重的话社交疏离。所谓的自我怀疑，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是这么做的，但你会觉得说这样做对吗？哎，我先问 AI 吧。什么都要交由 AI 来帮你做决定。
2: 我觉得凡事都一体两面，它总是有它的优缺点。可是 对我来说，因为我为什么会运用到 AI， 是我觉得它的大数据是我要的答案，就是它会从大数据去看了之后，然后再给我一个答复。好像我的狗狗的事情哦，最近其实我都常常会问 AI 的，这样产品可以吗？它就会然后以大数据来，很多人有没有很多人在用，或者是它好不好，来给我一个答案。可是我自己还是会经过思考的，
3: 对，是参考他给你的答案啦，并不是完全依照他给的指示。
2: 对，我还是会问兽医，
3: 因为你有自己的经验，但可能我们有自己的盲点，然后经过大数据，哦，原来有这个角度，我们还没有考虑到。
1: 我在想，刚刚梅姐讲的那个思考，我们的思考会不会其实只是去凭感觉去猜？哎，他给的这个答案是不是对的？但他严格来讲不算是思考。因为真正的思考是我们要从问题的根本去想应该怎么去解决，或者有什么方式去解决，而不是交给 AI 之后 AI 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去思考它是可行还是不可行的。
3: 那比如说脑力激荡 brainstorming， 如果你先不想，你直接问 AI， 算是没有思考吗？
1: 我们就会陷入我们只会围绕着 AI 给我们的东西去思考的那个情况，但它让我们失去了
3: 先想，自己先想，
1: 对，先想以及可能还有其他可能性的那个情况。
2: 可是我的想法是反而觉得 AI 先给我一个方向
1: 哦，
2: 那我会从那个方向然后再去思考自己应该可以怎么做得更好。然后我比较多利用它是，我都说就是可能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它到底里面的那个含量是什么里面的那个他们都会给我，然后我一样咯，我就会拿去可能给兽医说，哦，我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可行吗，可以用吗，可以狗狗适合吃吗，类似这样的东西。
1: 你这个情况我就觉得是合理的，对，因为你只是把 AI 当作是一个
3: 辅助了，
2: 辅助啊，
1: 认证的一个过程。但从我们刚刚的那个讨论当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用 AI， 但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你用 AI 你有没有真的去思考，还是你就只是依赖它。就我们已经也不知道说我们拿这个 AI 是用它来辅助我们，还是我们完全依赖了。所以这个研究要提醒我们，适时的抽离很重要。
2: 对对，
1: 如果什么第一个都想到 AI 的话，它会对我们带来一些影响，不能说危害，包括我们会真的懒得思考了。
2: 不要矫枉过正了，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刚刚好恰恰好就好了。
3: 也不用完全不用 AI，
2: 对，也不要去排斥它了。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10号星期四，
2: 农历是7月2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哇，这一段就比较听得出是韩国人啊，之前录得很好，之前录得很好的。
2: 大家不要吓到啊，他说去那个泰安的那个疗愈中心，
6: 他
2: 说有冷水有烧水，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会把你放进烧水里面的。
5: 他是很 local 很本土化新加坡嘛。
2: 对对对，因为我每次买烧的嘛。
5: 热水买烧水嘛，你要烧的冷的这样。
6: 他是很舒服的温水热水。
2: 是热水，应该算是热水，是还没有到烧的啦。
6: 好可爱，他们也太可爱。
5: 可爱哦，看到没有？明洞，
4: 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5: 韩国的 Ocharo 的
2: Ocharo 明洞啊，
5: 明洞还有什么
4: 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
5: 还有什么
4: 吃东西？
1: 丽梅随团
5: 后面聊，
4: 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
5: 哎，热水是个咩？另外一个
2: 那个是泰安疗愈中心。
6: 请问一下，我
5: 讲行程很满的，
6: 我跟你去韩国，我会见到这些导游吗？
2: 当然会，
6: 我觉得他们讲话很可爱耶。
5: 哎，但其实真的说的很好了，中文说的非。
2: 对，其实我蛮讶异的，因为他们是韩国人，地道的韩国人，怎么中文说的那么好？我还是要笑，我是过后在剪辑的时候还发现他讲烧水。我说听众会不会吓到啊？一下子放我冷水，又放我烧水。
5: 听得懂啦，
2: 听得懂。
5: 他还是要解释，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
2: 他很可爱啦，他说你们要来，我们就很多的韩国的导游会跟着你们。
6: 对，有很多很可爱的韩国导游带你介绍完。
5: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需要讯息，我们不要再用这种，我们不要再。如果你需要讯息，你可以WhatsApp进来8851003。
2: 对，那个行程。OK，
7: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子燕 ，UFM 103优选好歌。听。

0: 310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38 ，PIE 网张仪过了 BK1 发生了事故 ，PIE 网大事过了转来 UNOS 有车辆抛锚。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首歌算是经过了翻唱还有社交媒体再一波，让大家重新记得这首歌，原唱都得站出来说啊，我们是原唱啊，白醋，哎呀哎呀，印象中之前是没有经过优选一千的，可是今年有入围，是在投票的名单当中。想要投票的话，可以投他一首《哎呀哎呀 By Two》。想要投其他歌曲，到我们的 UFM 103.SG 了解投票的详情。
1: UFM 1003，
2: 25岁生日快乐
3: ！Hello 1003，谢谢1003的陪伴。长期住在国外，准备晚餐的时候有早班的陪伴，早上开车去上班时有晚班的陪伴。谢谢朋友在2008年的推荐，让我认识1003，感谢1003，有你真好。
4: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一个心理学实验发现，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往往对朋友苛刻三倍以上。当朋友失败了，我们会说，哎呀，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不过自己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却会告诉自己，你怎么又搞砸了呢？奇怪的是，我们明明知道努力不容易，却很少把那一句温柔的，没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留给自己。也许今天的你还没有完成你所计划要做的事情，也许你还在卡关的阶段，也许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但想一想，你今天是不是还是起床了，还是撑过了昨天，是不是还没有放弃？有的时候没有放弃就值得被肯定。如果今天过得很累，不如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你已经很努力了。
1: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努力没有被看见，不代表它不存在。
0: 让自己好过点。

0: Aline 的《忘记拥抱》，这是他翻唱的一首歌曲，原唱是潘玮柏。之前你还听到了徐佳莹的《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Angnew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PIE 往樟宜在 BK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继续小心驾驶，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新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会下小雨，就是早上已经天黑黑了，而且我觉得今天的风就是刮强风的感觉，那个风好大哦。那如果你在外头的话呢，记得就是有希望你有雨伞啦齁。那在室内的话可能也会开始有点冷了，那好好的保暖，还有记得要多喝水。今天的气温是最高温33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UFM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1000冠军宝座。

0: 汪苏泷和赵露思的《只想把你偷偷藏好》，之前你还听到了黄美珍《只怕想家》，还有 JJ 林俊杰的歌曲《怨与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大事关卡和 Tuas West Drive 之间是车多的。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 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8: 没有了。UFM 1003庆25，
9: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来问做梦，我们来看一下，你平常比较常做哪一些梦，你记得吗？ A 是那种记得很清楚的，你会把你的梦境记得很清楚，还是 B 醒来就忘记了呢？我近期啦的状态是醒来就忘记了。我最近好像比较少记得我的梦，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很常记得我的梦到什么，而且那个细节非常的清楚。近几年啦就比较少记得了。 OK， 今天的题目是，你比较常做哪种梦？ A 记得很清楚，还是 B 醒来就忘了？

0: 小马萧亚轩《爱的主打歌》，之前你还听到了周深的《少管我》这首歌曲，让8737想起了2024年周深在上海演唱会的首唱，当时他在场哦，他就觉得哇，这首歌真的是太好听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0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 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问的是跟梦境有关的题目，你比较常做哪种梦？ A 是记得很清楚的，还是 B 醒来就忘记了的梦呢？看到了，有 33% 的朋友的选择是 A， 记得很清楚，有多清楚呢？那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67%， 就是醒来就忘记的朋友。看看这位听众朋友说，我通常只是记片段而已，就不是记得很清楚。那4145他也是选 B， 他说我每次呢做梦的时候，我都记得我梦到号码的，可是我醒来之后呢，我就记不起来那些号码了。但是也省钱了，他说，因为不用买这个彩票哦。然后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只记得自己在干嘛，但是呢跟谁在一起，脸想不起来了，知道在梦里的不是自己罢了。就是还有8868，他说我也是 B， 睡醒就忘得一干二净。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我好像没有做梦耶。那也有听众朋友呢，通常是 A 的，记得很清楚的。我也是最近没有做记得很清楚的梦，都是差不多醒来就忘记了。但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的梦境是很清楚，而且是几乎步步都是电影版电影来的。因为我有时会梦到所谓那种科幻大片，然后我是置身其中的，可能是什么世界末日的场景，然后有水灾，那个我在水中，然后是很紧张的那种，又有诺亚方舟的。还有另外一个我记得是因为太深刻了，这以前啊我做的那种梦，有一个是武侠片，它是我是那个飞檐走壁一直在逃，然后有人拿剑要追杀我的那种。真的很奇怪，可能我那时候压力很大还是焦虑的关系，所以做了很奇怪的梦，记到现在。最近我不会做这种梦了，你呢？

0: 王靖雯不胖的沦陷，之前你还听到了萧敬腾的歌曲《疼爱》，谢谢听众朋友告诉我你做的梦。有听众朋友说，我好久以前会梦到被鬼追，哎呦，真的是好可怕，可是好久都没有梦到了啦。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笑的梦哦，就是有一次我梦见我中了大彩票的头奖，当时的奖金好像是210万元，他记得很清楚哎、欸，他说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奖金，头奖奖金那回事。然后我去领奖的时候呢，柜台的职员告诉我已经核实了我的彩票，我正在进去准备支票，然后他们进去准备支票之后呢才交给我。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太太突然摇醒我，嘿，今天你没有上班吗？我的210万元就这样被摇醒了。后来他说，我还开玩笑的跟我太太说，你怎么不迟一点才叫醒我，至少我在梦里面还能够领到这个奖金，太搞笑了。真的是，哎呀，这个好梦就被摇醒了。还有听众朋友梦到很写实的梦，而且是梦到关于1003的。他说，我梦见出席了1003的电影放映会之后， Andrew 静和来找我，告诉我他在准备婚礼，还告诉我在哪里举行。我就很好奇说到底是在哪里举行呢？然后听众说是在 Sun and Moon， 很有诗意的。然后我就跟听众说，哎，你是潜意识想要看到他成家啦。然后他就称赞静和说，他很乖巧，是好儿子，好 DJ。你看，OK 啦，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预言，我不晓得。但是 Andrew 在我旁边，他说他
1: 是未来人，你是未来人啊。
0: 然后对，而且我Sun with Moon， 我们找到有一个 cafe， 然后在那个柬埔寨还有一个 hotel 叫 Sun and Moon， 但是 Andrew 说太远了，你可以梦到近一点的吗？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3: A 面 B 面，今天问的问题就是你比较常做哪种梦呢？ A 记得很清楚，还是 B 醒来就忘记了？现在我们听众朋友的比分来到了选择 A 记得很清楚的占了 31%， 但是大多数的朋友是选择 B 醒来就忘记，占了 69%。 我们来揭晓一下你最近的心理活动。选择 A 的朋友就是记得很清楚的，你的潜意识很活跃，你记得梦里的细节、颜色甚至是感觉，因为你的大脑在你睡觉的时候还在整理很多的东西，这种细腻让你对很多事情都有很深的感受。其实你不是想太多，可能有些人会说你常常想太多，但你只是记得太勤了，你很会记。那如果你频繁做记得太清楚的噩梦的话呢，只是代表白天可能你的焦虑没有被充分的语言化，所以梦在替你讲你没有说出口的话啊。怪不得我那一阵子有点焦虑的时候记得就常常做噩梦。 OK， 如果你的选择是 B 醒来就忘记的话呢，你睡得很沉，但这不等于没有做梦哦。其实你每晚都是有做梦的，只是你没有把它存档，你没有记下来。梦对你来说只是睡眠的副产品，它不重要，不记得也不影响。你不太会去分析这个梦代表什么，因为你觉得那就是大脑的一些活动而已。那你这样的人呢，在白天也常常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不太会纠结。比如说人家跟你说了一句话，你不太会去纠结说他刚才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这种放松，这种轻松，让你平时不会想太多。

0: 我是杨宗纬，祝1003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1003。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请我随便啦。
5: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
4: 肉
5: 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6: 啊，
5: 是我的 ending、
6: 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5: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6: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7: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5: 对，
6: 就你可以
7: 边苦边享受。
5: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到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6: 那就是那天才穿，
7: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6: 跟吃不一样啦。
7: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5: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7: 把握当下，对对对，没有错。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
3: The Play Show。
8: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9: 又到天黑，
8: 重复听同一首歌，
9: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8: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9: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1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
11: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

0: 薛之谦丑八怪，之前你还听到了阿四的歌曲《热爱105度的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PIE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o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之前有说到我们的两位 DJ Andrew 静和还有沈佳怡，他们呢都分别在这个 podcast，就是不同的 podcast 有出镜。那最近呢，这个案发现场，也就是佳怡有主持的这一个 podcast 第一集上线之后，就迅速了引发热烈的回响，成为近期备受关注和持续热播的罪案播客。而第二集的案件主角名字就叫刘红梅，这名字你一定不陌生，因为2005年的时候，22岁的他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却在异乡以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他曾经最信任、最依靠的男人，最终竟然成为了夺走他生命的人。以前这几个字眼你应该不陌生哦，加冷河畔、七块遗体、散落全岛的遗骸。当年那起轰动全岛的加冷河分尸案，接近半年的报道，连续不断的案情追踪，你还记得多少呢？背后还有哪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细节吗？联合早报全新罪案播客案发现场，由 UFM 1003沈佳怡主持，及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亲自带你重回2005年加冷河分尸案。案发现场的第二集现在已经上线了，欢迎你到各大播客平台去收听，以及在 YouTube 收看 UFM 1003。我们也会在叶搭子晚间11点的节目播出案发现场的精彩片段。想要播客链接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

0: 看左边，看右边，老板不在吗？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快快快！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着的眼眸。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月天的如烟，之前你还听到了黄宏生超有感，以及谢和弦 featuring 王诗安爱不需要装乖。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较早前也看到了 CTE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入口处那里是那是 CTE 往 AYE 在 PIE 张毅的出口处车多，小心驾驶。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最近欧美约会圈有一个很红的词叫做塑胶袋理论 Plastic Bag Theory。 Plastic Bag Theory 这个理论呢，不只是用于谈恋爱哦，放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上面呢也是说得通的。那我们先来想一下，什么叫做塑料袋理论、塑胶袋理论呢？就是有一种人表面上很随和，什么都好，不吵不闹，相处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是久了会发现说他就像塑胶袋一样 Plastic Bag， 风往哪里吹他就往哪里飘，完全没有自己的方向。比如说你问他吃什么呀，他就跟你说随便啦，你决定就好，周末要去哪里呀，哎，我都可以啦，看你。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很好相处诶，可是慢慢你会发现所有的大小事好像都是变成你一个人在扛，你一个人在决定。你以为你有个很省心的朋友，结果呢你就变成了那个行程规划师、餐厅定位专员，还有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来做决策。更令人烦恼的是，因为他这种刚刚说的这种塑胶袋理论类型的人，常常答应得很爽快，说好好好没有问题，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做，也都是由你来收尾。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那在友情里面是怎么样呈现的呢？就是那种每一次约出来问他意见都说没关系没差，但是到了现场他又默默地摆出不太满意的脸，他可能就让你说啊，你决定就好，去哪里吃你们 OK 我都 OK 啦，但是到了之后呢他的脸就是臭臭的，可见他非常的不满意你们大家选的地点，又或者是每次都说我都可以配合你们的，结果所有安排都是变成你在操心，久了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好像只有自己在维持，他根本就不 care 的感觉。他甚至可能会用说我很随和啊什么的来包装他的逃避跟不在乎，让你连生气的时候都觉得哦，我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但是呢，一个人可以很随和，同时也可以保持主动的。真正成熟健康的随和，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能够展现弹性跟幽默，而且呢，会一起解决事情，不是大事小事都让你来。那如果你的身边有这种塑胶袋型的朋友的话呢，试着沟通看一看。比方说，如果他每次都说随便都可以的时候，你可以顺着问下去。那不然你先选两家餐厅给我，或者你觉得第一步我们可以先做什么，把这个空洞的承诺变成一个很明确的任务交给他。更重要的是呢，不要自己默默地吞下所有的情绪哦。你其实可以很坦白地跟他说，每次所有的决定都落在我身上，我真的是觉得有点累耶。让他意识到他的随和其实不是包容，而是在慢慢地消耗你们之间的友情。真正的关系应该是有来有往的，两个人都愿意动脑筋，愿意付出的，不是一个人像塑胶袋，就是所谓的 plastic bag theory 一样飘来飘去，另外一个人在拼命的追。 你身边也有这种塑胶袋型的朋友吗？

0: 这是叮当和阿迪萧景洪的可以是朋友，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0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2: 非听不可。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家里面只要有两个小孩以上就一定会上演过的戏码。我们来看一下啊，你有两个孩子以上吗？像是哥哥穿新鞋的时候，可能弟弟呢马上就在旁边喊说不公平， not fair， 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这个时候家长是不是秒回说好啦好啦，很快就会有一双了？或者是你买东西的时候呢，一次会买两个以防他们会打架？只要家里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哦，这种崩溃的场景几乎是很多人的日常。回到家，家长不再是爸爸妈妈，而是包青天。切蛋糕要一人一半，不能够多，不能够少。买玩具要买一样的，买两个，颜色最好也一样，不然等一下呢又要吵，为什么他的比较好看？我要这个颜色，我要他的这个颜色。很多人觉得说只要做到公平，孩子呢就不会觉得偏心，家里就比较不会打仗。但是你知道吗，临床心理学家说，我们以为的一碗水端平是在解决问题，不过其实呢，追求公平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是制造冲突的最大推手。也就是我们越强调公平的话呢，孩子就会越爱吵。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来拆解一下。当你的家里建立了一套凡事都要讲公平的潜规则的话，孩子只要一喊不公平，你就立刻补偿他，其实是在无意之间训练他随时保持最高的警觉。从此他可能就会全天候盯着他的兄弟或姐妹，他不再去想说我现在想做些什么，而是先看他的手里有什么。比方说哥哥拿一块饼干，弟弟马上就说我也要吃，就算他三秒前才刚刚吃饱，说已经我吃不下了，但是他就是看到别人有他也要有。那姐姐拿到新玩具的时候，可能妹妹马上就爆哭说我也要和他一样的，就算他本来根本对那个玩具是没有兴趣的。这个时候他真正想要的早就不是一双鞋、一块饼干或者是那个玩具了，他真正在乎的只是我绝对不能够比他少。而当我们用公平来灭火的时候，其实就是把孩子的眼光从向内看自己需要什么，转成向外看别人有什么。而且这个习惯不会停留在童年。想象一下，一个从小就用那种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来衡量自己价值的孩子，长大后会怎么样呢？他会继续用这套逻辑去看全世界，他会盯着同龄人住在哪里，他们开什么车，在哪间公司上班，他永远在计算自己有没有被公平的对待，永远用别人有的东西来决定自己应该要追求什么。只要别人有的他没有，他就会很焦虑，他会嫉妒，甚至会很愤怒，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这就已经不是抢玩具的问题了，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有没有能力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还是被困在一场就是永远追着别人、追赶别人的游戏里头。所以下一次当孩子指着别人的东西大喊说 not fair， 不公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说呢？可以跟他说 OK， 看到他有这双新鞋你没有，你觉得很难过对不对？就很正常。那你也想要一双吗？还不可以，因为你现在还不需要。但别担心，你跟哥哥都会得到自己想要需要的东西，不是想要的东西，需要的东西。你可以想一想，然后告诉我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这段话的重点就把他的注意力从别人有什么拉回到他需要什么，既接受了、接纳了他的失落，又让他看到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当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引导 之后呢，孩子就会慢慢的学习把眼光给收回来，看向自己的内心。

田馥甄的 Love。 有听众朋友他说，我有三个孩子，三个都是儿子，我的两个小的对接收旧的衣服没有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说要买自己要的需要的，而不是别人拥有的。 I always tell them to get what they want, not what others have。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哦，这个分享公平的这个有关于怎么去应对小朋友们的要求的文章很好。 OK， 如果需要这篇文章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我可以发送链接给你哦。还有9869他说，我是相反的，我是老幺，我拥有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就是很受宠的啦。刚刚有说到关于这篇文章，就是小朋友常常会要求跟兄弟姐妹公平，人家有的我也要有。那文章说的是呢，不要让他们觉得别人有什么你就要有，不然他以后会把这一个逻辑带到社会上面去，一直在跟别人比较。我们强调公平，教出来的永远只有比较，而要教他看得懂内心的需要，教出来的才会是真正的自己。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利比的跳楼机，之前你还听到了小雨宋念宇的新歌《意外》。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AY1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Y1， 请你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Butley Road 往淡宾尼的方向，在 Butley Valda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网张仪在 KJ1 之后则是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曹格的3721，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这也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 All For You， 还有郭靖的歌曲可惜。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几个路段都发生了交通事故，包括 PIE 网大是在 AYE 之后，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AYE， 请你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Butley Road 往淡滨营的方向，在 Butley Valda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以及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都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凡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3: So Sky，
2: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夏秋季是盛产梨子的季节，这段时间你应该常常看到梨吧。梨清爽多汁，咬下去的那个水分哦，哇，真的是让人感觉很消暑解渴。当然梨的营养也是很丰富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梨有助于排便顺畅，因为它里头有果糖跟山梨糖醇，可以把水分带进肠道里头，对缓解便秘有温和的作用。而且它的膳食纤维也是很丰富的，一颗带皮的梨大约有6克纤维，差不多达到每日建议摄取量的1/5，算是蛮实在的水果。再来，它对心血管也很不错。有一个小型研究发现说呢，连续12个星期每天吃2颗梨，有助于改善代谢症候群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因子，比如高血压。里面还有抗氧化物质胡皮素，也被认为是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关的。第三，每个星期多吃1份梨，研究显示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以降低 3%。 研究人员觉得说这可能是跟梨里头的花青素是有关的，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对降低糖尿病风险有帮助。最后，梨也可以帮助减轻发炎，身体有适度的发炎是正常的，是免疫系统在保护我们，但是如果长期过度的发炎的话，反而会可能损害我们的细胞，甚至是加速老化。而梨子含有的类黄酮这类抗氧化成分有抗发炎的作用，对维持身体健康也是蛮有帮助的。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有些歌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4: 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爱和爱要被时差。
2: 有些歌一听就留下印象，
5: 我不想要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
2: 有些歌差点被遗忘，却因为一段回忆再次响起。
6: 他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103.7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3: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5: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6: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5: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7: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8: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庆25，2530
5: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困难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有时候你甚至都没有去尝试过，而是抱着自己对困难的一种虚构的夸张的惧怕态度，但这种态度却从没有得到过现实的验证。你并不是在被困难吓坏，而是一直在被自己所欺骗。在一块农田中，多年以来一直有一块大石头陷在地里，这块石头每天都会让农民碰断好几把锄头。农民一直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自己的田地不如人家的平整，这块大石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心病，让他非常不快乐，但是又对此无可奈何。有一天，农民又一把锄头被碰断之后，他的怒气就再也无法压抑了。他愤怒地看着这块石头，想起这些年来这石头给他的麻烦，他终于痛苦地无法忍受了。他下定决心要把这块石头扔出去，不管它有多么大多么重。于是他找来各种沉重的金属工具伸进了石头底下，但当他用力撬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原来这块石头并不大，它埋在地里的部分比想象的浅得多，小得多，没用多大的力气就把这石头撬了出来。农民只是滚动着石头就把它推到地面上去了。重视问题，我们就会开始解决问题，而一旦开始解决问题，就会发现事情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不敢去重视困难的人，因为担心行动的结果是危险的，就会失去现在相对安全稳定的状态。一拖再拖，只会延误时机。其实，只要我们能够做到做事情有始有终，遇到困难去正视它，相信自己肯定可以克服它，努力的去分析，去研究，去想办法，而不是避开，不是绕道而行，自欺欺人，那么困难怎么可能不被解决呢？我们只有解决的问题越多，前行的道路才会越顺畅。房子只有每天打扫才能够保持干净，而且打扫起来也容易。如果放上3年再去做一个打扫，那该有多么困难啊。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吃我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4: 啊，
3: 我的 ending、
4: 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3: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4: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5: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3: 对，
4: 就你可以
5: 边苦边享受。
3: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到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4: 那就是那天才穿，
5: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4: 跟吃不一样啦、
5: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3: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5: 把握当下，对对对，没有错。
0: 上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
0: 25岁

0: 况，我变得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哦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下早前 PIE 网大事在 AY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明天在早上较迟时分，多数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新 BYD at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过去五年，在内部安全法令下受管制的青少年案件数量大幅飙升，从2017年到2021年间的4起，剧增到2022年至今的15起，增加近三倍。自我激进化的青少年年龄低至14岁，有少年还选定家中的除用刀和折叠刀作为袭击武器，并完成21页袭击宣言，被捕时距离在学校发动预谋袭击仅剩数周。内部安全局今天公布的2026年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指出，自2025年7月以来，受内安法处置的8名新加坡人中，就有6人是21岁以下的青少年，其中2024年6月甚至出现4名年仅14岁的涉案少年，其中3人接获限制令，1人接获拘留令，写下内安法处理过案例的最年轻记录。另外，全球冲突不断，激进势力高涨，但是认为新加坡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本地民众比率，反而从2018年的 58% 降到目前的 46%。 受访专家分析这种反差，指出新加坡长期反恐行动见效，让民众产生安全感，加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看似远离我国，或反而让人们放松警惕，削弱了恐袭风险意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全新 BYD at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会想起过去的那些美好。但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是的，投票了吗？上网 UFM1003.SG。 之前给你听到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陈世安走心的歌，还有张韶涵的不害怕。下午1:17，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刚刚其实我在吃午餐的时候滑了一下手机啊，就看到我们的这个 IG， 哦，有了有了，有这个理财 talk 的这个预告。如果你最近就是在工作中啊，碰到了一些就是财务上面的一些问题，收入中断了，财务该怎么调整？工作不到一年，公司却突然关闭，下一份工作还没有找到，那被裁之后也究竟可以获得哪一些赔偿？联合早报理财 Talk 全新登场，这是由我们 UFM 1003 DJ 静和还有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每集邀请理财专家为你拆解复杂的财经课题。被裁怎么办？联合早报全新播客理财 Talk 上线了，即刻上联合早报和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Podcast 或是 YouTube 观看视频。有需要这个链接的朋友，你私底下可以WhatsApp 进来88551003跟我要啊。再来呢，就是今天是礼拜四嘛，有听众朋友就说今天呢是他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不行的游戏单元。今天我们的清醒一点，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虾米歌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好吗？在听歌之前先关心路上的朋友。 AY1 朝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0: 曾经是我们优选一千的 number one 冠军歌曲，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什么时候听都好听。之前也给你听到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下午1:28，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我们的侠蜜歌。是的，现在呢会给你听到一句歌词，它是中文歌，但是呢我叫 AI 帮我翻译成英文。那 AI 的翻译呢，我用的这个它是比较逊的一个 AI 系统，所以呢它翻译出来的感觉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到位，而且呢我会邀来这个 AI 日语小帮手来帮我念出那个英语歌词，就是把这个中文歌翻译成英文。那你必须要听听看这个歌词究竟在讲什么，然后再猜猜它的中文歌究竟是什么，所以非常考听力哦。但是如果你非常熟悉歌曲的话，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一个优势的，但是如果你对这首歌曲不太熟悉的话，你猜半天可能都猜不到歌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怎么猜得到，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很考你的歌曲歌库的这个有多少的这功力。但是呢今天给你请来的第一位是我们的日语小帮手，今天的这个歌词又是什么呢？一起来听听看。
2: The sunshine at noon in August is not as dazzling as you.
0: 很像在唱歌的，再给你听一遍。
2: The sunshine at noon in August is not as dazzling as you.
0: 你听到了什么歌词呢？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0日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叮当所演唱的《我爱他》，之前还有马野 Crabbit & Cole 先生《海与你》。下午一点四十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鱼林。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我们今天的虾米哥的答案了耶！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好厉害哦！你是第一位，而且是目前唯一一位答对的，猜对了，千诺啊，恭喜你，给你一点鼓励的掌声。再来呢，有听众朋友问说，鱼林几个字啊？然后他发进来，他听到的字是 Heard the sunshine in afternoon。 嗯，算是三个字。然后再来有听众朋友说，我只听到 sunshine， 对了， sunshine 是对的，你至少听到了重点耶。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我只听到 the sunshine as you。 再来呢，这位听众说 the sunshine afternoon， 之后的听不清楚耶，猜到的就听到 sunshine， 后面一句都听不懂。刚刚给你听到的是日语小帮手给你念出歌词嘛，这个英文歌词。这个时候呢，就邀请我们的韩语小帮手给你念出来。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两位没有什么差别。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 OK 啦，还有一些字可能听得比较清楚，但是半斤八两，给你听一下我们这个韩语小帮手他念出这个歌词。刚刚有听到什么 the sunshine， 还有 noon， 对不对啊？再来听听看我们这个韩语小帮手的念法。
2: 더 sunshine의 눈인 August is not as 자질링 as 요
0: 是不是很想崩溃？
2: 더 sunshine의 눈인 August is not as 자질링 as 요。
0: 请问你还听到了什么字呢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李玖哲的歌曲《不完美》。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猜说是张惠妹曾经在音综里头唱的《春天里》，然后我说你听到什么部分啊？他说张惠妹那首歌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可是刚你听到的究竟是什么歌词？你是听到 Sunshine 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位听众猜是不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你知不知道我其实已经有很多次听众朋友就是猜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过去好几个礼拜其实我都没有播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个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猜这首啊？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说，无论是日语小帮手还是韩语小帮手，他也只是听到 Sunshine 这个字，其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还有呢，这位听众说，诶，韩语小帮手好像比日语小帮手更难听得懂诶。这个时候呢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呢就给你听一下我们的英语小帮手，给你念出英文歌词，然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来揭晓答案了。所以最后一个机会啦，我觉得这个很明显了啦，因为他念得非常的清楚。那如果你熟悉这首歌曲的话，你应该一秒就会猜对究竟是什么歌词呢。
2: The sunshine at noon in August is not as dazzling as you.
0: 很清楚嘞。
2: The sunshine at noon in August is not as dazzling as you.
0: 请问是什么歌？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可以锁定你的答案啊，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不要再跟我说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了，要多少人要猜这首歌。

0: 鹿晗还有队长所演唱的一天，下午1:50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这不就很多人猜对了吗？而且猜对的朋友非常之多，以至于如果把全部念完的话，我应该花费很多时间，所以我就念前面五位好了。前面五位如果没念到你名字，可能不是因为你没猜对，是因为你发讯息进来的速度慢一点点 ，OK？ 所以呢，猜对的朋友包括了 Kinky、December、Val、霆锋、Domestic CEO。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快抢位啊
3: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清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3: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8: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是的，我们 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是在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点。有听众朋友说，雨林怎么还没有收到 email？ 可能是因为你前面那轮的那些听众朋友他们还没有付款，你要等前面一轮的人他们付了款之后，如果有人没有付款，那个机会才会让出来留给下一轮的人OK， 所以如果想要报名参加的朋友，现在应该还是有机会啦。我不晓得，我没有去看那个人数多少。你可以上 UFM 1003到 SG 去看一下我们的官网，支持一下我们的官网，然后也顺便可以看一下这个讯息这些细节。UFM 1003庆25，2530的幸福聚餐，想要报名的朋友记得 WhatsApp UFM 25，你的名字、电邮加人数到88551003报名。今天我们虾米哥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嘞？清醒一点。Super Idol 的

0: 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ECP 朝张仪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娱乐班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Gareth T 汤令山遇上你之前的我，之前的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还有有长进的昨日清空。下午2:15了， UFM 1003茶约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希望这时候你已经吃饱饭了。刚刚也看到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是想要报名我们的2530的幸福，我们这次的生日聚餐。我刚刚帮你看了一下，你是在候选名单了，没有错，名额快要满了，前面的人都已经付款完毕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可是如果前面的人没有付款啊，还是有一线希望。 OK， 你可以再试试看的。当然呢，其实今天节目里头也要提到啊，你现在是在工作吗？你是否有时候感觉工作有点缺乏效率，很不 efficient 这样嘞？问题哦，很可能在于你的办公桌。最近我看一篇文章，他就说被誉为日本办公室整理术始祖的一位朋友，他叫做虎板龙仔，他就表示呢，光看一个人的办公桌就能判断他的工作能力。所以呢，你应该怎么样做呢？先说一下，你的办公桌是不是杂乱无章？这里的重点是无章，杂乱。可是如果有条理的话，你知道自己东西放哪里，那还 OK 哦。可是很杂乱，然后你一天到晚找不到东西啊，那就是杂乱无章。请问你的办公桌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SLE 朝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有汽车抛锚。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那刚刚就我们的节目里头就提到说，你的办公桌啊是多整齐。可能你跟我一样是没有办公桌的啦，但是呢就是没有办公桌，你通常也有一个你在工作的时候的一个状态，然后一个空间嘛。你的空间是不是也是哦，时常放很多东西呢？还是你是那种尽量该用的东西才在桌上，不没有用的东西你就会把它收起来的那种？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日，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下半生人生实验课，之前还有831柯佳燕的抱一抱一下。下午2:2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你的办公桌可能会直接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就是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然后呢如果你的办公桌乱乱的应该要怎么办呢？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发了讯息进来，他们也发了一些照片进来给我看一下他们的办公桌。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乱得可以乱到另外一派呢是好干净哦，好整齐。然后这位听众说他的 table always clean neatTidy， 他 cannot tahan messy desk。 还有这位听众也说他办公室是很整齐，办公桌很整齐，只要有同事拿了他办公桌上的东西他会马上发现处女座的小毛病。哇，你这种程度我觉得很厉害耶。我觉得除非是很明显的东西，不然就是如果他拿走的是比如说我的钉书机就好，我搞不好我如果没有要用到钉书机的话我可能不会发现。我没有像你，没有像到你像总这么细节，就是注意那么多细节，我可能会不知道除非那个东西是我天天有在用的，笔啊什么这些可能我会留意。这位听众说他的办公桌，你办公桌 很多的 rubber band 欸，为什么啊，这么这样多塑胶圈的。还有呢这位听众也说这是他的办公桌哦，他是烘焙的，所以你的办公桌是这样子，每天都香香的吼。还有这位听众说他的办公桌是乱乱乱的，如果你的办公桌就是乱乱乱的话，今天的这则新闻是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最近看到一个是来自日本办公室整理术始祖，他叫做虎板龙哉。他就说呢光看一个人的办公桌就可以判断他的工作能力，善用这个法则其实有助于整理你的桌面，而且让你的工作效率加强。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呢，你的办公桌是杂乱无章。如果你现在你觉得没有关系啊，我办公桌很乱，但是我完全知道我东西放哪儿。反而就是如果有人要去整理我的办公桌，然后我会反而找不到东西，你就不算在内，你是杂乱有章。可是我们现在在聊的就是杂乱无章，你可能单是要找一个东西，哎呦啊，放在哪里，然后你就翻翻来翻去翻翻，可能你明明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就是花了5到10分钟的时间去找那个你不知道你放到哪里的东西。如果这是你的话，这是你要听的 OK。 他就说要善用631法则。631法则是什么东西呢？他介绍呢，他有本书叫做《成功人士这样整理办公室办公桌》，这个是真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案例了。所以他就说呢，631法则就是你摆放在办公桌上的东西最佳比例要是 60% 文件、30% 物品、10% 书籍。请你保持这样子的一个比例，重复60%文件、30%物品、10%书籍，其他的东西麻烦你丢掉。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OK， 他是讲说要懂得断舍离，就他文章很长啦，然后他就在里面讲说要提高你的工作效率，第一你就是要把一些无谓的一些会让你就混淆你的专注力的东西给拿掉，所以 60% 要跟工作有关的一些文件，那 30% 就是工作有关的物品，再来 10% 是书籍。那如果你硬是要摆一些东西的话，另外一个专家他就推荐说可以放绿色盆栽。挪威的生命科学大学的学者曾经在一个研究指出呢，长期需要专注精神的工作，如果你的室内可以摆放盆栽，其实可以有效的减轻疲劳，并且提升 15% 的产能。如果你担心自己不善于照顾植物，你可以选择一些入门门槛比较低的一些盆栽，那种怎么养都养不死的那种盆栽，你不要那种你天天要去照顾然后你要一直再去留意它，你不要去买这种盆栽，你就买那些 你即便你两个礼拜不去浇花，它都不会死掉的那种盆栽。所以呢，他就说绿色盆栽有助于你提升你的产能，高达 15%。 所以呢，留意第两个方法，一个是631法则，文件60，物品30，然后书籍10，其他的麻烦丢掉。然后呢，再来就是如果你硬要摆东西的话，绿色盆栽有助于你提销你的产能。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0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2: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全球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丽。

0: 这是本地新晋歌手 Kelsey 陈思怡她所演唱的炙热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神木雨桐为你而活，这首歌曲在我们今年优选以前没有入围那个投票的榜单呢。如果你想要知道有哪一些歌曲的话，你可以上 UFM 1003的 SG 投票。
1: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2: 又到天黑，
1: 重复听同一首歌，
2: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2: 天黑请闭眼。
3: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UFM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
4: 肉
3: 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2: 啊，
3: 是我的 ending。
2: 哎，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3: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是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2: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4: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3: 对，
2: 就
4: 你可以边苦边享受。
3: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到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2: 那就是那天才穿，
4: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2: 跟吃不一样啦。
4: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3: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4: 把握当下，对对，
1: 没有错。早上一起 play， 每天The Play Show，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快抢位啊！
7: 1013725250的幸福聚餐，
8: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9: 10月10号中午12点
8: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10: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1: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8: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10: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相声。

0: 02525-18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2: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除了真的就没有了。
3: 没有了。UFM 1003进
0: 25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宗盛山丘之前的参与，祝你幸福，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林俊杰光阴副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张仪方向在 KP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局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下午较迟时分，北部、东部、中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陆路交通管理局持续对违例活跃通勤工具展开执法行动，上个月一共揭发231起违规行为，并扣押46台不合规代步工具。陆交局星期四在脸书发文说，当局上个月继续针对违例用户，包括个人代步工具用户和脚踏车骑士展开执法。艺人和艺术工作者可表达对受国际冲突影响者的关怀，但新加坡的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与稳定不能受损害。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星期四在国会中答复东海岸集选区议员何李娜提问时强调上述立场。为申请本地永久居民身份，男子向亲友借钱，还误信代办，坠入连环圈套，被骗走逾21000元。后来缴不出对方再要求的15000元，突然想到使用人工智能查询，才惊觉持有的工作准证根本无法申请，及时醒悟并报警。来自中国山东的杨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年四月在脸书看到一则广告，称能办理本地移民事项。他说自己来新加坡20年，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因而想要申请成为永久居民，于是与对方取得联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冰山盟海誓曾经说的次次都只闻。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是李圣杰，祝1003生日快乐。
1: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刚刚还给你听到 Karen CC 林凯伦爱你但说不出口，还有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下午3:1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啊。刚刚在哇塞方面看到一位听众朋友非常可爱，他说他昨天晚上和他的姐姐们还是妹妹啊，我不是晓得，他说一起去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电影，他说 I enjoyed it immensely， 他 enjoy 这部戏，还没看的朋友赶快去看，不要错失这个机会。他还帮我们打广告，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戏啊，我们不是陌生人，你有多久没有在大荧幕上看到如此熟悉的新加坡了呢？陈哲毅导演的《我们不是陌生人》，它不只是一部电影，也是我们每天走过的祖屋走廊、小贩中心、拥挤的巴士，这样一部诚意满满的好片，值得更多人走进戏院好好感受、细细体会。傍晚班其实之前也包场请听众一起去看啊，锁定啦啦啦4-8，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SG Culture Pass 买票。虽然呢，就是我有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发讯息来跟我讲，诶，为什么找不到这个戏了？我有去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但是他没有回复我。但是你还是可以去看啦。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戏不等人，我们戏院见，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还在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PR1 朝大市方向，在 KP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5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当然是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当然今天礼拜四啊，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 Emo Thursday，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周兴哲的歌曲《你好不好》，之前的 Aline 分手需要练习的啊，哪一首歌曲是你觉得在我们优选一千的榜上呢？你也可以到我们 UFM 1003到 SG 去那边投票。是的，就是不厌其烦的提醒你要去投票，因为投票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到很长哈、哦。还没有投票的朋友赶快上网 UFM 1003到 SG， 今天已经是10号了。然后呢，因为每一天你可以投最多20首歌，每首歌曲每天只限投一票，所以假如你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你可以在第二天继续投同一首歌曲。那假如你现在比如说你非常喜欢周兴哲的这首《你好不好》，那你想要把你的票集中在这首歌曲身上，就代表你连续好几天，你几乎每一天你都要投给这首歌，对不对？所以每天都要clock in 打卡，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最终入榜的1000首歌呢，每位歌手团体最多可以有3首歌曲上榜，所以你要做一些取舍啦。假如你非常喜欢一些歌曲，你可能就要做一些取舍了。那我们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是在10月3号， Yes， 就是我们生日当天星期六，优选1000终极倒数为你揭晓这个冠军歌。更多详情请你敬请留意我们的广播。除此之外呢，也有听众朋友陆续有发他们10月10号想要参加我们的庆生聚餐啊。那有一个听众朋友很好笑，他说请你给我那个报名链接，不，没有报名链接这个东西，但是我可以给你看那个细节啦。因为有很多听众说啊，在哪里啊？几月几号啊？几点啊？在哪一个地方？什么？你可以上官网看 UFM 1003的 SG， 但是通知你一下啦，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你现在发你的资料进来报名哈，就是你可能已经在这个待候等候名单了，你是在 waiting list 了。因为呢，前面那些人假如他们全部都已经还了钱，那就轮不到你。前面的人假如啊，有人还没有还钱啊，这个机会就让出来了。所以现在呢是在等候名单这个部分啊。有一些听众说原来为什么还没有收到这个 email， 因为呢你是在后面那一轮的，前面那一轮的朋友我们还在等，有给他一个期限嘛，给他一个期限说他在这个期限内还钱，所以他我们还在等他，他只要还了钱在这个期限里头啊，就可以加入。可是没有的话哦，这个机会就给你了。所以还没有 email 你，是因为前面 那一轮的朋友啊不知道他怎么办对，我们还在等待这个讯息，所以就等等看啊。你就留意一下你的 spam mail 啦，你要 check 一下你的这个电邮啦，有没有收到这个电邮地址。没有的话很可能就已经满了，满了的话我们会跟大家讲啦，但目前为止是在等待该付钱的人付钱。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0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惠妙如只想和你看海。之前还有庾澄庆小 S 的哈尼哥，有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是 CP 哥，哪个 CP？ 下午3:41了 ，UFM 1003茶余饭后，这个时候我要交班了，而且要特别提醒你，就是最近呢、我们家的嘉怡啊，就傍晚班的嘉怡，她有这个案发现场第一集已经上线了，你已经看了吗？哇，我最近也没有什么时间，就是都在忙一些有的没的，所以就还没有去看。但是我看了那个预告之后，就觉得好有趣。你知道，在2005年的时候呢，22岁的刘红梅，她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嘛，在异乡以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她曾经最信任、最依靠的男人，最终呢，竟然成为夺走她生命的人。这是嘉冷河畔7块遗体散落全岛的残骸。当时轰动全岛的嘉冷河分尸案，接近半年的报道，连续不断的案情追踪，你还记得多少？背后你又知不知道一些细节？联合早报全新罪案播客案发现场是由我们家的嘉怡所主持，还有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亲自带你重回2005年嘉冷河分尸案。案发现场第二集已经上线啦，你可以上各大播客平台及时收听，在 YouTube 也可以收看。 UFM 1003也会在夜搭子晚间11点播出案发现场的精彩片段。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健健康康。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谭雅蔡健雅的说到爱，之前是飞到我的，你会来看我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一条圈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如何的气象署预计呢？他是说下午教学的时候会下雷阵雨啦，因为目前哦天气阴阴的，看不出来到底是夜晚还是阴天，所以他说会下雨哦，希望真的会下雨了。他说中部、北部今天早上虽然有一些地方下了雨，但一些地方呢还是没有下雨的。24到33度目前温度，空气污染指数方面看到呢，今天上午的时候106，那目前呢4点的时候是降了一点点，中部最高104点，是属于不健康水平的。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希望可以下点雨的一下。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四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来，我看一下你的脸。
1: 我的脸怎么了？
0: 哎呦，果然是鼻子多了两个痘痘。啊
2: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那不是痘痘好吗？
2: 啦啦啦，四到八。
0: 鼻屎？
1: 不，没有，那是我手痒，因为鼻子上面就有一些黑头嘛，所以我就想要一直抠它，结果脱皮了。哦，手痒了。
0: 上面还是有一些哦，整个鼻子都是抠到的、啊。
1: 对，
0: 哇，手真的痒，
1: 真的。
0: 就是因为最近那个烟霾的关系哈、啊，所以呢，突然就好像很多人有那个爆痘痘，然后湿疹变痒的情况。
1: 嗯，这个倒是我有
0: 啊，是吧？如果容易长痘的人呢，你额头啊、双颊或者是下巴突然集中冒痘痘的话，或者是湿疹哦，就是哎啊，好像一直很痒，最近特别痒，对不对？嗯，要提高警觉了，因为阴霾天啊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要留意一下的，就是。要彻底清洁皮肤，然后避免使用太多的一些清洁产品之类的。他说到了，因为烟霾当中的这个细致的悬浮微粒呢，它是会穿透皮肤，然后诱发氧化压力跟轻微发炎，会削弱我们皮肤的这个屏障的。
1: 嗯，而且如果你没有及时把它清理掉的话，可能就会进入你的毛孔，然后就变成痘痘了。嗯，
0: 所以要保持清洁。今天最热啊，体感41度，是吧？因为我今天都一直在室内。

0: 苏打绿的再遇见，
1: 叮叮，优选一千拉票时间，你为这首歌投票了吗？
2: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3: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4: 今年5月22号有一则新闻，不晓得大家还没有印象，就是香港有一所中学的校长李卓新，他来新加坡交流的时候呢，就因为巴士停车的问题、哦、跟这个女保安发生了争执，
0: 是是是，
4: 他也在学生的面前就爆出口。
0: 对，
4: 那视频爆发之后其实就很多人在讨论嘛，而这位校长他其实也公开道歉，并称已经主动请辞了。不过呢，这个香港那边的那个新会商会中学法团之类的，他就是引用这个香港的雇佣条例拒绝他的辞呈，而是决定把他开除。
0: 所以
4: 而且呢是不给予那个就是通知金的，就是所谓的赔偿这样子的。那这位校长就觉得不合理的解雇啊，所以他就跟这个校方呢、啊、要赔偿96万港元、okay. 大约是15万，将近5000块钱的这个新币这样子。
0: 嗯嗯嗯，因为他没有给他什么什么代通知金什么之类的东西、
4: 啊。对对对，就是没有给他所谓的资遣费这样子啦。你把我开除，你应该要给我这个嘛。
0: OK， 就遣散费啊、嗯、之类的东西。
4: 对对对对对。
0: OK，OK 哇
4: ，OK 吗？
0: OK 啊，因为这雇佣法令来讲的话，你员工呢还是有他自己，因为我不太了解你刚才讲的什么新会商什么法团，
4: 我也不确定它是什么，
0: 我不了解香港的雇佣法律啦。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当时来讲，我们其实也有两极化的那个不同的看法，嗯、也认为说保安人员也太过激动之类的东西了。哦，
4: 当时是有这样说。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当然有人觉得说，他那个请辞算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了，嗯、你就
4: 接受他的请辞就好了，
0: 对对，大家。下台就好了，
4: 给他一个台阶下这样子。
0: 对，你要炒他鱿鱼的话，好像赶尽杀绝的感觉啊。
4: 嗯，
0: 毕竟教育机构其实还有很多处理方法的嘛。比如说他如果没有请辞的话，你就可以跟同学们讲啊，我们就以后不能报绰号啊，如果报绰号的话，校长就会怎样怎样，就是你知道教育本来就是有错就改嘛，那种感觉啊。
4: 可是我想这个案件他之所以会那么严肃，是因为他如果今天在香港他们自己的学校啊跟什么女保安就是发生争执，那就算了，重点是他是来到新加坡，诶、欸、他是代表香港，诶、欸、就大家就可能哦，香港的学校哦，连校长都这个样子啊，
0: 香港的朋友不管这些东西的啦。
4: 不会吗？他们不会觉得说哎呦你就丢香港的脸哦？
0: 因为包厨在他们来讲是一种
4: 一种文化是吗？
0: 市井文化来的，就是我说所谓的那个出口啊之类的啊、嗯、我觉得有没有那么对我来讲啦，就是
4: 他还当着学生的面前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呢，
0: 这样就应该让他们知道知错能改三莫大焉呢、啊，就应该给他一条后路嘛。所以我是觉得，他已经付出代价了啦，就是应该还是留条后路给他。所以我觉得他去争取，当然我们也不是法官啦
4: 啊、
0: 他们说到底他这个行为，他们现在那个裁判处就说到底会不会造成应该被及时解雇的话呢？校方可能还是那个有商榷的必要啦。不过校方据说好像拒绝和解，所以就会开庭。12月份会开庭，
4: 12月1号。
0: 嗯，
4: 蛮好奇他，你觉得他索赔会成功吗？
0: 我会，如果站在人道立场，我会给他一个机会的。
4: 嗯，
0: 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本质不是就
4: 他也没有十恶不赦到无法原谅这样子。
0: 对，对，我是因为人哈、哦，在被情绪激怒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飙出一些情绪的东西来的。嗯嗯，我觉得这是，我不能说这是合理化他啦，但是这是大家可以想象跟理解的。既然他已经付出代价了，比如说他请辞了，就应该有的一些，比如说人家也是要养家糊口了嘛，
4: 嗯，
0: 对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比一些所谓的那些一些更恶劣的那些社会个案来讲的话，这个其实算是我觉得
4: 就是比较轻这样子
0: 啊、我是觉得啦，
4: 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当然也不关我们的事啦，只是引以为戒咯。
4: 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你在任何的一个场所，你所讲出去的每一句话真的都要谨慎。
0: 对，特别大家对于为人师表的要求可能就更高一些啦、一念之间，一念之差，人生就往不同的方向走了。你会投一念一票吗？各位有没有想让你想起了，我忘记他叫什么名了，完蛋了。
4: 张凌赫
0: 不是里面的主角，
4: 吴安侯不是吗？
0: 对，女的叫什么，杀猪什么，
4: 杀猪养我。

0: 常玉，对，他叫常玉。那是我们讨论了好久，李星一、张子宁的电视剧主演的差距，一念你会投他一票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每天都有20票哦，同一首歌你可以投，一直投到9月16号为止哦。
2: 可以上网到 UFM 1003 .sg 去投票。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筹关热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GPE 往 PIE 在彭沟热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带我吃瓜。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我这个是感同身受啊！我看到这个照片，哇，好夸张啊！今天在那个《新民日报》看到蔡厝港啊，就是居民呢饱受鸟患之苦啊，卧室窗边呢都看到很多的那个鸟粪呐、啊，一年了，想尽办法解决，长期要放鸟网跟驱鸟阵垫。其实我以前住的地方，以前住三八旺的时候也是一样，哇，那个我的那个。冷气槽那个地方后面就厨房那个地方啊，哇，真的是很多鸟粪了。我用尽各种方法，我已经忘记了，好像又去买，又放什么猫头鹰啊，又放
2: 猫头鹰
0: 哦。我最后是用线，
2: 什么线？
0: 就是一些阻止它们飞进来的那种网格子
2: 哦，
0: 是吧？对，类似那种东西。所以看到这个《新民日报》的我们同事的报道哦，看到这个住户还自制老鹰纸板，对，我们都会放一些老鹰啊，
2: 就是比较凶猛的那个，
0: 没错没错没错。市政会说在密切监测啦，然后所以就是发现就是每晚会出现大量的长尾小鹦鹉啊，哦，一大群嘞，所以是蛮夸张的
2: 哦。我有看到那个照片，那个祖屋。一整排全部都是鸟，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点可怕、欸。
0: 我想说，不知道有没有我可能错过了看了这样的报道了。最近会不会有那个类似这样的报告？就是比如说烟霾啊，或是你知道近期厄尔尼诺现象、天气热的关系啊，这些鸟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所以就真的比较多？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家里啊，我住在那边大概10年了嘛，
2: 嗯，
0: 今年真的很多鸟，我觉得真的很多鸟，很多鸟，怎么抓都抓不完之类的。我们也放了，我们的也去买了那个所谓的刚刚讲的那种。很像那种针垫呐，就让他没有办法休息的之类的。
2: 嗯，我觉得可能跟就是那个灵火也有关系嘛。
0: 可能哦，
2: 他们的那个家就被烧掉了，所以他们就飞飞飞飞飞就飞来新加坡了。
0: 是咯，所以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比较人道的处理方法？
2: 很难欸，这个有你知道吗？他就是在那个很难做选择的样子。人道的处理方法就是，
0: 比如说在那种我们那种比较干那种比较三八的地方啊，就是那种有那种就是我们有那种双溪部落那种啊，自然保护区之类的啊，就
2: 把他们就是引到那边去，
0: 对，让他们在那边多点水喝啊，多点地方藏啊之类的。哎，我们自顾不暇的时候，人都藏不了，来藏鸟呢。
2: 嗯，
0: 可是就是每次看到那些鸟，就觉得啊、哦，好可怜哦，我们要对它赶尽杀绝。然后连站都不要给他站呢，
2: 对，怎么办啊？
0: 没有怎么办呢？可是因为你，如果你深受他那个鸟便便困扰的话，你也是没有办法的哦。
2: 嗯，
0: 就只能跟他讲不好意思哦，对 ，so sorry，
2: 然后就把他赶走了。
0: 但是我觉得，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的关系，这个现象会越来越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干扰。
2: 嗯，可能一些鸟类他们所谓的那个迁徙的行动啊，也会受到影响。
0: 对，再加上烟霾的关系，
2: 对喽。
0: 有吗？你们最近家里？我家我是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鸟跟鸟粪的问题，我觉得这半年这一年我觉得很严峻了，对我来讲啦。
2: 嗯，
0: 你们呢？还是因为这种是孕妇现象，但我一关注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
2: 看哪里都是鸟。
0: 对，其实它已经存在很久了，只是我以前眼不见为净的感觉，是吧？

0: 对，我跟你说，天上飞的跟地下跑的命就是不一样的。地下那些鸡多么珍贵啊，我们多么惊扰到他们。现在公园里都有多公鸡、母鸡、小鸡，你知道吗？啊，
1: 都是鸟类咯。
0: 对，可是他们天上飞的，我们就赶尽杀绝；地下那个，我们就啊。但是，
1: 可是因为地下的它没有干扰我们的环境吗？它还会帮我们吃虫、欸。
0: 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很多。
2: 文宏大哥，啊、你以为你要？
0: 你好，你好。
2: 很善良的话，你就要被鸟的那个事件所困惑吧？
0: 是啊，
2: 我这里有很多八哥在我的屋顶上筑巢、哎，然后他的小鸟飞走了，我们就会有大批大批的那个英文叫 bird mite 侵入我们的家、哦，那种是看不见的，而且你被咬的时候会被咬到很多，然后很奇痒的，
0: 理解理解，
2: 那种。辛苦你是不知道的、
0: 嗯、明白，我可以想象到了，我那个粪便我都这样，更何况你刚才讲的话 but mice 啊，哇，嗯 OK 好，没事，赶他们走，赶他们走，嗯不好意思啊，不不、啊、
3: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4: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3: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我刚才私底下就跟 Xavier 讲，其实我本来要吃另外一个瓜的，可是国际瓜，我就不知道我们听众你知道吗？而且它是有点敏感的一个国际瓜。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但是我也想跟听众分享哦，
3: 讨论一下，
2: 我就且说一点，且说一点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啦，最近就前2天呢，其实就是在韩国首尔呢，他进行的是那个首尔安全对话的一个会场，反正就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啦。最近就如果你有刷到一些，因为我偶尔会刷一些新闻嘛，就菲律宾国防部长呢叫 Gilberto Teodoro Jr. 呢，他就在那个现场就发言嘛，他正在发言嘛，谈到南海问题啊。当然这个其实是各国的纷争，你国家立场不一样的话，那个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东西啊。但其中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有一个工作人员从后面呢递了一个纸条给他。那个纸条呢，其实是来自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一个武官他写的啦。然后呢，这个时候本来就是那个菲律宾国防部长，他本来就在讲话了嘛，讲到一半的时候，那工作人员就 pass 一张纸条给他嘛。他因为他在本来就谈到南海问题之类的，没有想到他拿到这个字条之后呢，上面就写着就好像是用手写的，然后写着什么2016年的南海仲裁裁决非法无效不具约束力。这个Teodoro 呢，就是菲律宾国防部长呢，他的反应就是他没有看了字条，他没有收下来，他就当场读那个字条的内容，然后就一条一条来公开反驳。他说你们讲无效当然无效啦，因为你们输了吗？拿了一点就拿出一点体面，大概这样一下，有点羞耻心嘛，就是说你看就是这样子咯，他们就是这样的立场的咯。
3: 所以啊，有点像是除了念出来之外还所谓的公开羞。
2: 对对对，就是说你们就想什么想阻止我啊，什么奉我类似这种就威胁论之类的。其实那个8号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就传这个东西，当然就是有很多看热闹的网友啊，就那个讲你看嘛，就是霸道嘛，人家发言你就
3: 讲得好好的，你递个纸条干嘛。
2: 对对，可是后来我今天我就看了一下，我当然因为我本来想说，哎，蛮无聊的一个国际新闻，就是转，因为那个牵涉到很不同国家的立场，
3: 就是、比较敏感的话题，这样子，
2: 也比较硬一点点啦，因为他们只是阐述立场而已嘛，而且讲是2016年的裁决之类，当然到现在还是有争端啦，不同的国家对于这个所谓的那个岛屿的比如说就好像名字一样啊，或是归属权啊，还是有他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立场的、可是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网友就开始讲说，他说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像这样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呢，递纸条呢，其实是很多国家蛮多国家跟场合都会做的、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你在讲话，可是我方不认同你的立场，所以我就可以写出，我不要阻止你，我只是把我的立场写下来，申诉我们的立场，然后交给你这些东西。然后所以就是有一些我就看了我好几个啦，他们就比较常常研究这种国际关系，他说其实就是这种行为在国际场合当中其实是蛮普遍的、但问题就在怎样呢，问题就在于说谁递给他，然后而且那个菲律宾国防部长啊，就是 Teodoro 呢，他念出来就比较少有的、通常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比如你拿了之后呢，说 OK 我明白你的立场 Thank you， 他就放下来了可能，可是他不是、他就拿起来逐条。当然也有分析说因为跟他们那边选举有关，他自己也要拉票之类的啦，
3: 他要好好的表现一番
2: 类似啦。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拿给他的，
4: 就是
2: 当然有不同的人说法啦，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因为呢下面写的是中国驻韩国的 大使馆武官嘛，他写了嘛、他拿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可是递给他的是韩国的工作人员啊，所以韩国的工作人员据说呢他拿的时候他以为是菲律宾的人写了，对、你要打 pass 给上面那个人，我就帮你 pass 给他之类的然后 pass 给那个人呢，他也不知道后面那个人是谁 pass 给他的，他就以为是中方写给他的，
3: 就这样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又给上去了。
2: 没有，所以拿的人不知道写的人是谁、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要传，所以大家就有还有不同的说辞、认为说 你不应该在那个时候传、然后类似的。当然有人说他故意念出来有他的一个他自己要政治舞台的还有表现啊之类的，类似之类的东西、还蛮有趣的啦。所以有专门去找了一些关于那个比如说递纸条这个动作之类的，因为我们在 有时候我们在主持一些活动，我们或者主持一些谈话性节目的时候，也是会有人递纸条给我们的。
3: 可是递纸条可能他就去提醒你，哎，你这里讲错了啊，或者是说，哎，你什么东西忘记讲啦、啊。可是他这个是直接反驳你的立场、欸，哎。
2: 可是因为他是申诉他的立场、他在讲他的立场之类的东西，其实一般上的国际的那个、我看了一些人写的啦，就当我也去 Google search 一下、他说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立场申诉的手法，反而是一种礼貌不打扰你、
3: 反而是礼貌
2: 啊。可是问题是那个 pass 字条的人跟拿到字条的人怎么处理才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记得我主持过节目的时候呢，也是有人 pass 字条给我，就是说跟我讲说那个主办单位谁谁没有来什么之类的东西、或者他提醒你不要再提这个东西了什么诸类似乎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你是火大了，我因为我在做 talk show 做了一半嘛，你就这个不要递一些你知道无关痛痒的字条给我，或者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类、你不要再一直提醒我这类东西之类的东西，有时候就会有那种要怎么处理，就是当你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有人递一张字条给你，
3: 那个处理英文方式也很难呢、
2: 就好像我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有时候讲一下，我记得突然间就有人什么写了张字条给你，我直接讲写什么字条之类的。
3: 有的时候不想要打乱那个主持的节奏嘛。
2: 对，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因为我不想打扰你的节奏嘛，你就讲你的东西。可是有时候主讲者他会觉得说你这个分明就是打扰我之类的。
3: 也是收到字条的时候你就要分心要看一下，哦 ,OK, 好，我知道了。
2: 哦，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有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下相关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反而就是有一些人不同的观点，就是补充了我这方面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对哦，这样好像写字条好像很小家子气的感觉。可是后来想一下也对嘞，因为他这是一种可能就是在国际的一种场合当中的一种表态手法，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OK, 但是这个不同人不同的立场啦，可是我觉得可以多看看不同国家不同文章的解读，就可以让我们可能可以学多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啦。一张字条背后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呢。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是吧？
3: 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2: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就跟你们吃一下瓜，这张字条的瓜。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筹关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今天星期四，所以我们要写诗。
3: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2: 今天的题目是关门。为什么是关门？
3: 三句话，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2: 为什么是关门呢？因为今天是关地门。哦，那个地上的地来关地门。今天呢，然后因为那个。我今天早上就发觉我有朋友，哎，怎么这样突然拜拜的？今天，
4: 对对对，我今天在那个路上也是有闻到一些那个香啊，烧金纸的味道。
2: 不不不，因为他那个今天算是那个要收工了，那感觉了。他们叫关帝门呐、七月初一开门嘛，然后月底就关门喽。有来有往才算圆满嘛，所以也就是大家为什么送。所以呢，今天其实虽然有朋友约我，跟他说今天不可以，因为今天要早归啊，少去偏僻的地方。
4: 所以今天要早点回家。
2: 对啊，早点回家，等下我六点就要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哎，关地门，讲关门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5: 关门，
2: 请你发挥一下创意，不一定要跟中元节有关系啦。关门有很多吗？比如说你要
4: 出门前记得关门
2: 啊，或者你要追一个人，追了很久了，他终于嫁人了，门关了。
6: 哦，哎，这个很好。
2: 或者是你一个公司，有一个员工，然后你给他很多次机会了，可是他一直不懂得珍惜，所以你就把他扫地出门，跟他讲不要再回来了，我已经把门给关了。你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或是有些公司类似了很多啦。
4: 对对对，发挥你的创意，写三句诗，记得逗号也算是一句，
2: 对，
4: 要有趣易懂，最好是写白话文啦。
2: 诗里也可以看得出你的想法，诗里可以看得出你的价值观，就从这个题目当中关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双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马莎。
1: 祝1003生日快乐，
0: 耶！

0: 花饭庄。
1: 10月10号中午12点
2: ，UOB Plaza One 60楼，
3: 全台 DJ 出动，
4: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5: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0: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叶儿粑，
4: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6: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7: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UFM 1003进25，
4: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对，赶快切下你 email， 收到的话赶快去付钱了，不然名额就要给别人喽。
8: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三句话，
9: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的题目是
9: 关门。
0: 屡次的付出不被珍惜，心累了，寒了也碎了。如今的我，心门已关。哇，
9: 轻轻关上门，将尘嚣留在外，心境便是归处。
0: 勇敢关上门，再往前走才能找到光。
9: 上帝关上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但我希望连门都开开，最近真的太热了。
0: 人走了，心碎了，门关了。
9: 门一关，人一静，手机刷到天亮。
0: 今天关门，关注所有的委屈，明天开门，让阳光来温暖。
9: 一扇门关了，另一扇门开了，曙光就在前方。
0: 有些门关上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那扇门从来就不属于你。转过身不回头，关上那道门，锁上锁，别让过去的风吹落眼前的灯。哇，更有诗意嘞。
9: 不是我不欢迎你，奈何这一门不属于你。
0: 四面八方都是门，选择多时犹豫不决，门都闭时哭个屁。
9: 曾经掏心掏肺的，在闭门后变得没心没肺，这怨不得人。
0: 嗯 ，OK， 可以，大家对我，你看从诗里可以读出你的心声，跟你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嗯，
9: 可能你在经历了一些事情。
0: 嗯，就是那种，哎，感情所累。OK， 我们选一个吧，还有没有？这首歌结束之前，你还是可以传过来。
9: 88551003，八八五五幺零零三，
0: 要强位一下，就我们会选一首，然后做成图卡放在我们的群组 t.me/ufm 啦啦啦。今天题目是关门，因为今天是关地门。很好，你们都积极发挥，没有只讲那个关地门的事情。OK。

0: 庄心妍，再见只是陌生人，不要忘记我们不是陌生人，还在上映当中，而且今天星期四已经可以买到周末跟下周的票了。你还是可以用 SG Culture Pass 哦，因为你虽然看到现在 Clock 呢，他写的是因为他反正支持本地电影嘛，现在支持本地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一部就是
1: 沧海情深，
0: 对
1: The Violinist。
0: 所以你去那个 SG Culture Pass 那个地方呢，虽然那个画面是沧海情深啦，可是你拿了那个，你订了一张之后呢，你拿去 GV 电影院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用在我们不是陌生人的。
1: 嗯，非常的简单，你买了它就给你一个 code、在GV 的网站上买那个电影票的时候，就记得选 SG Culture Pass， 把那个 code 放进去里面，
0: 对，
1: 那个价钱就变成零块钱了。
0: 是，你需要那个购票链接还有那个怎么样买的话，可以跟我们要885103885103，还马上看一下今天最后一些诗。
2: 三句话
1: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
0: 当当当当当，来看一下，入房不敲门，出房不关门，真的好气人。出了门不是不理，而是心已死。
1: 关上门以为能阻隔喧嚣，但骚动的其实是自己的心。
0: 同事又来借钱，我轻手轻脚移动进房，关门告辞。
1: Okay. 让门关紧，拥抱自己，让光穿过缝隙照亮自己。
0: OK， 开门见山，关门见财，哈哈哈哈。OK 啊，算三句啊。风一吹，门一开，朱古力掉下来。OK， 是，这个位置太长了。这个是吗？你说。
3: 你好，我不懂在问什么，可是我听到全部都是门，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0: 写诗，写诗，弟。三句，你若选择关那门，我便将它永远锁上，从此不让你回来给我乱。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区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好的，关心一下天气方面呢，看到气象，我看到北部有些地方下雨了，哦，恭喜恭喜，有下一点雨了。北部有些地方有在下雨了，乌兰好像有些地方下雨啊，松安嘎都下雨。气象署是说西部北部可能会下一点雨，24到33度。来看一下空气质量方面呢，大概中部就是上上下下这样子了哈。105，目前中部是最高105，属于不健康水平。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p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p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网络指挥处联合七大警署从8月27号到9月9号在全岛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执法行动，年龄介于15到79岁的151名男子跟103名女子因为涉及欺诈或充当前罗正在协助警方调查。文告指出，他们疑似涉及超过652起的诈骗案，诈骗类型包括了电子商务、钓鱼、求职、冒充政府官员、投资跟抽奖，涉案金额超过750万元。埃及航空、樟宜机场集团跟悉尼机场计划在2027年的年初开通一条连接开罗、新加坡还有悉尼的新航线，一旦落实，这将成为新加坡跟澳大利亚第一条直达北非的航线。根据三方今天联合发布的文告，拟议中的航线目前有待监管部门批准，如果获得批准之后呢，这项计划将进一步的加强区域的航空的互联互通。新元兑换令吉汇率近期节节攀升，有本地兑换商家说，两天前呢突破一新元兑换 3.2 令吉之后，上门换令吉的顾客明显增加了，店家每天的备货量也从20万元现金增加到50万元。其实今天下午4点40分左右的实时数据呢，一新元可以兑换大概是 3.2131 令吉左右。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啊，还是有一些那个事，底下我们就互相比较一下，选一个最好的来做图卡。你可以上去我们的群组看图卡，还有之前大家做的诗。马上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 Joseph Us。

0: 邓紫棋重生版 EINY 爱你，今天是 N 的按时分离。对对对对对对，哎呀，音卡没口哦。等一下哈，接个紧急电话一下。
1: 啊？就这么突然的吗？
0: 没事，我们先听一下今天 Joseph 的问题，OK？

0: 刚刚加入一家新公司，刚进来的第一个星期，大家都非常热情。有几位同事还特别主动地帮我 set up 电脑和弄系统。当时我真的觉得很幸运，觉得这家公司的工作环境很好，同事们也都很友善。可是到了这个星期，情况开始让我觉得有点负担了。其中一位当时帮过我的男同事，现在每天午餐时间过后，都会刻意地经过我的座位，在我的桌上放一些小零食或者饮料。理智上我告诉自己，他可能只是人很好，比较热情而已。但是这种几乎每天发生的举动，真的让我觉得压力很大。收下的话觉得欠了人情，直接拒绝又怕显得我很不近人情。毕竟他之前有帮过我。我现在的核心顾虑是，目前办公室里的资深同事和前辈们似乎还没注意到这件事情，但我非常担心一旦他们发现了，这种事情很容易变成茶水间的八卦，大家也可能开始乱传闲话。我才刚刚入职，真的不想一进公司就因为这种事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请问各位职场前辈，我该怎么做才能在不撕破脸、不搞僵工作气氛的前提下，委婉地拒绝他，让他停止这种行为呢？
1: 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了早春晴朗。
2: 哦，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1: 没有的。因为如果你的上司，是井柏然的话，就不一样了。好了，88510388510103，各位职场前辈，听到了什么样的点，想给 Josephine 建议的，都可以留言哦。88551103。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间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UFM1003 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TP1 往 SL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的第一条还有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也看到早期时候这个地方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Thompson Road， 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4: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5: 有
4: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us。
3: 听众说，几个听众说，你去买个戒指就可以了
0: 啊。
3: I'm married with kids， 有一个男的同事，经理级的，也是常常一直买东西给我，我都已经有孩子了嘞。然后呢，特别是食物哦 ，but it just stopped that， 我觉得他只是慷慨而已，他买给全部人，但是我比较多一点点啦。I'm fair to everyone, so don't really invite gossip 咯。他觉得只要身正，应该就不怕啦。
4: 嗯，
3: 给其他都是留言，那我们来听听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什么建议？
5: 啊 ，Josephine， 我觉得可能这一次你想多了，可能有点自作多情啊。我想问一下的就是这个男同事呢，他除了放一些小零食还有饮料在你的桌上的话，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举动？可能就刻意故意要接近你啊，还是单独约你吃饭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举动呢？嗯、那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他真的是纯粹就可能到了茶水间拿了一些，可能他比较照顾，就是作为一个前辈，可能比较想照顾一个可能新来的同事啊，或者就是可能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经理呢，可能安排他去可能做你的 buddy 还是什么之类的，可能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啊，所以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很像类似让新员工融入一个那个公司的一个方式罢了哦，所以我可能觉得你不用去想太多，
6: 你就去跟你的男朋友啊，或者哥哥啊，老公，还是一个男性的朋友，拍一个比较亲密的照片
3: 啊，
6: 不要过度的亲密，然后把它放在你的
3: AI 可以很容易找 AI 就是弄一下
6: 桌子旁边，让他知道说，哎，你已经有 partner 了，所以如果他有喜欢你的话，他也自然的推咯。
3: Okay.
7: 哇哥，我也是以前这样追到我的老婆的嘞，每次放东西在她的桌子的嘞。不过哈、哦、，OK 了，回到正题哦。其实哦，她不用这么困扰的，她可以哈、哦、在 pantry 哈、哦、问一下那其他的同事，到底这个男生是怎样的一个人哦，
3: 打听一下，
7: 然后再从那边了解之后，再去问那个男同事他这样放一些小零食跟那些食物是什么用意啊，其实他不用太纠结了，可能他还心他觉得不想留坏影响，所以他可以从他的那些前辈们去探听一下到底这个男生是怎样啊、
3: 嗯、
7: 然后再从那边去进一步的去跟那个男同事聊一下啦。那重点，他帅吗？
4: 如果帅的话，应该去问这个问题是吗？
3: 井柏然吗？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4: 井柏然
8: ，Josephine， 你可以告诉你那位男同事说，他买的这个零食是你的男朋友爱吃的。
3: 啊哈，对，类似这种，我老公爱吃的，我未婚夫爱吃的，这诸如此类的东西。哎，所以大家都觉得，因为其实他的举动没有太过分呐、啊。就是一些零食、欸，有人说你直接拿去 pantry 啊，捐去 pantry 啊。
4: 可是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就感觉好像因为有新人进到公司的时候，通常都是会被大家关注的嘛。
3: 嗯，
4: 只是可能我们想要就是多照顾这个新人，这样子就可能就让这个 Josephine 误会了。
3: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太擅长，就是可能在办公室哦，就是如果一有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会影响工作氛围的。所以我其实觉得什么照片啊，戒指有点夸张了，因为你要委屈自己戴戒指，放上照片啊，或者是跟他讲你男朋友什么东西啊，这种还可以啦。
4: 嗯，
3: 我觉得还可以。
0: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吼，这位男同事就是要给你的时候，他是有做出哪一些举动让你觉得说好像不单纯？是不是有哪一些举动让你觉得就是好像这应该不是同事之间的那种关系的那种感觉？
3: 每天午餐时间之后都会刻意经过你的座位，会不会刚好一定要经过你座位才回到他的座位呢？刻意经过啦，就刻意经过、嗯、但你就要放一些小零食或者饮料。嗯，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礼貌的跟他讲的
0: 啊。怎么讲？
3: 没有，就在讲说你这样子会造成误会嘞，而且就是
0: 啊，那么直接啊，他会不会就说其实没有什么 等一下，真的是 Josephine 自作多情怎么办？
3: 没有啊，就是说我谢谢你啦，可是你这样子可能会造成别人同事的误会嘞。我刚刚来，我很怕这种东西的，这样就可以了。
0: 嗯，
3: 我们怕这种东西的，你不要说他要追你啊，就说这样子别人就这样子，可能别人觉得说你很像很偏心这样子嘞，还是不要啦这样子咯。
4: 嗯，
3: 我觉得这样讲没有怎么样啊，你不要讲说你不要喜欢上我，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不用这样讲啦，就纯粹跟他讲说，我怕别的同事误会嘞，我们怕这种关系的。
4: 这样子，这个男的会不会就
3: 他就知道你没有意思咯，
4: 他可能受伤，然后就处处针对你。
3: 不会啦，我这样讲应该不会受伤吧，我讲到这样可得体
0: 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在拒绝他嘞。
4: 对。
3: 是拒绝啊，我觉得应该拒绝 啊。因为你自己觉得跟他没有办法，你就是拒绝他。我觉得应该是拒绝、啊。就明确的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一直
0: 问。还是应该说就是你给我而已齁、哦、等一下你没有给别人，等一下别人看到了他们可能会吃醋还是什么。
3: 对对对，我该这样的意思咯。
0: 哦，是这样子的意思
3: 啊。我就说你这样对我特别好，别人以为你偏心嘞之类的，我不想别人误会。
0: 哦、
3: 嗯。这样我压力，我很怕这种办公室人际关系的之类的，这样子咯。谢谢你嘞 ，OK 好，嗯，这样子就好咯，
4: 就这样子，
3: 对，就 close。
9: Hi Josephine， 你是不是你的办公室里面最漂亮的？
3: 你是不是上枝桃？
9: 如果是的话、嗯、，then is very common 啊，哦，因为男生
3: 好脸啊，
9: 比较喜欢像漂亮的女生，献殷勤，but 可能behind the scenes 他们是没有什么的啦。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应该讲说，我自认啊哈啊，是我们组里面是颜值是比较漂亮的那位咯。然后我们工厂里的男生，都很喜欢，就是买东西给我吃啊。然后有什么要求，我需要他们帮忙，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来帮，
3: 拼了命的帮你。
9: 反正其他的女生呢就没有这种待遇咯。But it's okay 啊 ，I'm happy that 他们这样对我啊，而且我是一个。两位孩子的母亲，而且我已经靠近50岁了。
3: 嗯。
9: 所以 ,it's very common, it's okay 的，这是很自然的，就接受他们对你的好就好了。好、很自然就好了。如果认真那三姑六婆要讲你的话，就 let it be,it's okay, 好、
3: 你很自然的炫耀你自己嘞。这一旁摇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啦，我50多岁了，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对。Okay, 我之前也遇过类似的情况，这是男士啊，杨明说，因为女性新进后辈呢加入我的办公室的时候呢，我也是从旁协助她尽快了解办公室的环境。渐渐这位新的女同事开始跟我分享生活琐事还有烦恼，我开始是没有想那么多的，一直到她开始主动送我东西，像我讲过哪个歌手的 CD 啊、咖啡啊、甜点、文具啊，如果让我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讨论，他们就认为说我应该，如果对那位同事没有意思的话呢，应该尽快让她知道。不要一直放纵他的想象，让他陷入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不道德的。所以我就私讯告诉那个女同事说，其实我是我觉得会有人情压力的，希望他能够见谅，不要特别送我。后来他跟我道歉，说他没有意思，他也停止这个行为，所以其实也没有事情啊。
0: 有听众说你可以定话啊，给你自己。
3: 我觉得不用演的，我觉得很好的跟他讲是 OK 的，像我刚才那个说法。
0: 嗯。
3: 就是我之前在办公室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很怕的嘞。嗯、谢谢你嘞，这样子，我觉得 OK 嘞。
0: 就把他当时是一个朋友这样子，就敞开来谈。
3: Does he give the goodies to others? If Joseph feel uncomfortable, can say I don't like 零食咯。
0: I don't like to snack 啊 ，don't need to buy for me, don't waste money。
3: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男同事接过一大叠书的时候，没有避开我的手，头几次对话还在旁边夸我的黑斑好看。这个是有肢体接触就不好了哦。
4: Hello.
3: 你下次就戴手套然后给他。
1: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5:30，
1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活跃通勤执法人员在上个星期展开执法行动时，一共发现了231起的违规行为，并扣押了46台不符合规定的通勤工具。这一次的执法行动的目的主要是针对脚踏车骑士，还有 代步工具的使用者。路教局表示，当局会继续加强执法和公众教育。政府目前正在推动修法，进一步管制不合规的电动脚踏车还有个人代步工具，并加重非法进口相关设备的处罚。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网络指挥处联合七大警署，从8月27号到9月9号在全岛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执法行动，年龄介于15岁到79岁的151名男子和103名女子，因为涉嫌欺诈或充当前罗，正在协助警方调查。报告指出，他们疑似涉及超过652起的诈骗案，诈骗类型包括了电子商务、钓鱼、求职、冒充政府官员、投资与抽奖，涉及的这个案件的金额超过750万元。马来西亚西马半岛多个地区昨天迎来降雨，国内的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情况今天是有明显的改善。截至今天早上，马国已经没有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也就是非常不健康水平的地区。不过马来西亚全国依然有11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属于不健康的水平，52个地区属于中等水平，只有槟城、吉打和玻璃市有5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下降到50点以下，达到良好的水平。
1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好 ，Josephine 有补充，
1: 他说他们是在不一样的小组，所以照理来说，这位同事是在不同的楼层，所以他们是不会，他应该是不会经过他的座位的。
0: 嗯，
1: 那另外呢，这个同事每次在把东西放在他的桌上之后，就好像悄悄的跑走了这样子。
0: OK，
1: 嗯，所以他就觉得嗯，
0: 所以是刻意的，刻意。
2: Josephine，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应该是很漂亮吧？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这样做。I mean， 我也是50多岁啦，我也是有一个孩子，然后我也自认我长得不错。不过，我看到漂亮女孩子啊，新的同事啊，我也是会这样走过去啊，拿一点东西给她吃啊，跟她哈拉哈拉几句啊，就是特地走过去这样哦。所以很平常啦，你应该是很漂亮，说 OK 的啦，习惯就好，习惯就好。
0: 给一个男士听众，大家都来炫耀是吧？就这边不要想太多，我在公司也是常有同事买啊，面包、蛋挞、奶茶，每个星期有人煲汤给我喝。
1: 哇，
0: 有些还是男的，买东西给我吃，那我要怎么办呢？人缘好啊，自然会有这样的待遇的、啊。我还是一个有16岁孩子的爸爸嘞。
3: 啊，
0: 嗯，
1: 哇，
3: 哇，哇，
1: 这个夸自己夸得很自然呢、啊。
0: 对对，大家都是在讲。所以听起来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啦，但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可能就婉转的有礼貌的跟他说咯、像我刚刚这样讲的咯，我觉得还 OK。那如果你试试看，如果觉得还 OK 的话，就可能就其实也知道嘛，比如说他送零食给你，你就跟他讲我不要不要，我在减肥减肥之类的，他大概就知道你没有兴趣了嘛。
3: 对啊，饮料跟零食其实很容易用减肥来去带过。
0: 对。对，类似这样，我不喜欢吃甜的。
1: Josephine， 你是想要就是推掉哈，完全推掉还是怎样？
0: 完全推掉就没有什么必要啦，不一定嘛，办公室同事嘛，
1: 嗯，
0: 不是吗？请说，你说。
4: 时候你要处理的干干净净，对，因为他显然是很细心，而且是高手。我觉得这样的殷勤的动作，你一定要 nip the problem in the bud， 就是直接去拒绝。你可以用想象的方式去拒绝，直接的拒绝，因为。凡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对女生来说，我觉得还是处于下风，不利的，会很难听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一定要处理的干干净净，从开始就要处理。
0: 零食跟饮料而已嘞。
5: UFM1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如果他说送花，我就要处理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103。
5: UFM10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我还每次买甜品零食给他们吃的嘞。
1: 那是因为你买给我们全部吗？
3: 对呀、你又不是买给嘉怡一个人。
0: 我特地拿去963跟那个另外一个那个 Aurora 说，这是你喜欢吃的那个烧包，我去买的。
3: 哎、那我问一下 Aurora 有没有
0: 被冒犯的感觉？
3: 不是被冒犯，就是被电到。
1: 难怪她一直 po 她男朋友的照片啦。
0: 哦、原来，可是我没有 follow 她。

0: 陈零九平行宇宙，还有要补充的吗？各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人说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 Vin 只是开心的在炫耀，没有他真的是困扰的，应该是。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Jurong East Avenue 1之后第三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这个方法好，而且说我老婆讲你不要吃，就那个零食就给他堆在那边，堆成一座山，他自然而然就知道你不想要了
2: 哈，
0: 什么都不用讲。
2: 可是这样子
0: 你不可以要这个又哈那个又哈又怕这个又怕那个，
2: 你这样子的话会显得你的桌子很乱，你知道吗？
0: 不会
2: 啦，是想说这个新人怎么搞的，遇到个零食在桌上，
0: 那零食叠起来，或者你放一个箱子在那里，
3: 因为他本来就不要引起注意嘛，这样会不会引起更多同事的注意呢？
0: 我觉得很难，你做这个又怕，做那个又怕，你就很难的。你一定要选择一条路的，辞职，换工作。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ine， 人与人的交往有时就是这样子的，不要太敏感。我跟你说，如果你不想吃的话，你就把那些东西放在那边，到时候呢，你不要动它，东西呢囤积多了啊，谁自己看了谁明白，懂吗？然后你要是要都拿走的话，每次都清的空空的话，他就以为你很喜欢吗？你就把它放着，囤积起来之后，他自己经过，他看到，哎，怎么没有不喜欢啊，不动啊，他就知道了，下次他就不放了。然后呢，你也是可以尝试跟他说清楚，说啊、其实你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不希望它破费，懂吗？这么简单。
1: Josephine 有补充，他说有时候他会给他好像果汁啊、甘蔗水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要囤积的话，可能也是有点难的。
2: 哦，
3: 就跟他说不喝甜的东西咯，不喝甜，这个甘蔗水果汁很甜的。对身体不好，
1: 这样直接跟他讲，
3: 直接跟他讲啦。我觉得有什么难的嘞？这个一点都不难呢，会难咩？
2: 有一点点，
3: 啊，有一点难啊。
1: 因为你要讲哦，好像人家一片心意，就是要跟你可能就是、
3: 我买给你们吃的东西，你们不喜欢的跟我讲嘞，不要浪费我力气嘞。
2: 好的好的，
1: 我会直接跟你讲。
3: 对啊，直接跟我讲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嘞？你们想太多了吧？这个很简单的吗？吃喝的有礼貌的讲，我觉得完全不要浪费食物吗？
2: 嗯，
3: 我觉得有礼貌的讲不要浪费食物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1: 嗯，
3: 好，我也是有讨好心人，可是这个部分我倒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嘞。
2: 因为有些人就不是那么会拒绝人，
1: 而且
2: 讲不出口，你知道吗？
1: 而且你又是新员工，哎，你刚刚进来一个星期，你就马上拒绝人家，好像不太好吧？
2: 嗯，
3: 不会啦，这个不是工作的东西吗？食物这东西，
2: 就新员工通常都会有一个心理状态，就是我要跟同事们打好一个关系嘛。
3: 我觉得划清把界限划好是很重要的。
4: 你买一个盒子，
3: 装
4: 所有的零食就放在那边就对了。
3: Okay, 对，
4: 就放在桌子上。有同部门的同事，你也就从你里面的盒子里面分享给他们哦。
3: 旁边放一个垃圾桶，买多一点啦，很多不同的食物堆那个地方啊啊！跟他讲我很胖啦，放一个土地公，然后直接在这边
2: 啊，
3: 拜拜啊，老实一点比较好啦。哎呀，跟他讲谢谢，不要食物真的还好，还好 OK 的。
1: 有听众有说哦，如果你说不要吃零食啊，不要吃甜的啊，等一下以后你在办公室被人家抓到你再吃的话怎么办？
3: 没关系咯，他那正有空哦。
2: 他就开始一直关注你啊。
3: 啊，真的啊。他一直关注我，我就不要关注他了。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别人一直关注我们的。
5: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整容弄丑一点了。OK， 我觉得总结了，我觉得我的建议是直接有理的拒绝，其实是 OK 的，对，让他知道嘛，就是撇去其他的这个可能性之类的。
1: 嗯，
3: 所以你们什么建议吗？
2: 嗯，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直接讲会比较好啦。
3: 嗯，
2: 但是怎么讲、怎么切入，可能要想一下。
3: 就是我不想别人误会咯，你一直送零食给我，
1: 我会先去了解他要送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因为他就是想要跟另外一个同事在另外一个部门打好关系啊，可以方便他做一些什么东西啊之类的话。
3: 你聊太多了，
1: 好，
2: 聊太多了，
3: 因为你不可能直接聊这话题的嘛，这样你人家以为你跟他有意思，跟他搭那么多话题。嗯，直接跟他讲说你不要再买东西给我咧，我觉得人家会误会。
2: 没有啊，我想没有误会啊，我就是单纯想要对你好而已。
3: 没事没事，
2: 你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有压力。
3: 我有压力了。谢谢你啊，不要买给我。OK，Thank you，OK，Thank you，OK， 说好了，不要买给我。OK， 谢谢你，拜拜啊，走。
6: Hello， 我是曾佩慈，祝 UFM 1003生日快乐。

0: Case closed。就是要好好工作，不要想那么多。今天星期四了，各位，你们功课做了没有？明天我们的单元四点单元，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这个星期的目标是让你学这首歌，陪我说说话。

0: 你可以跟我们要男生版的卡拉或是女生版的卡拉，还有歌词也会付给你，然后呢就练习一下，明天四点半之前把那个你的录音传回给我们，
1: 你现在发给我们也是 OK 的，88551003，记得要打上陪我说说话，
0: 这是我们一个新单元来的啦，随时会结束的新单元，对。这首新歌我会唱，主要是鼓励大家学新的歌，来接受我们的挑战，这首这个星期的指定曲陪我说说话，黄俊荣的歌
2: UFM1003 路况情报，
0: 那些难为气的话不要担心，录了就 send 过来，不要怕我们笑。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 要请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Tampines Avenue 7之前，要请避开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有几个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BKE 往雾兰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跟 Buona Vista 的路段之间，以及 CTE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3跟 Bredo Road 的路段之间，这些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看到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只有新加坡的圣淘沙那里是在下着阵雨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目前看起来是中部的那个空气质量比较不好，其他地方还 OK， 中部是属于不健康水平了，105、106、104左右这样上上下下，再等一下到六点的时候我们再更新一下，大概105、106左右了。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点。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美国跟伊朗在短期达成和平的希望渺茫，油价飙升，美债收益率走高，双重压力底下呢，加剧了通胀的担忧。亚太股市今天普遍承受压力，新加坡股市本星期连续第四天收低了，海峡日报指数下跌 0.7%， 报 5689.75 点。其他的股市方面，香港下跌 1.27%， 悉尼跌 1.04%， 上海下跌 0.43%， 深圳下跌 0.77%， 台湾下跌 0.51%， 首尔下跌 0.25%， 东京是上涨的 0.2%。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活跃通勤执法人员在上个月展开执法行动时，一共发现了231起的违规行为，并且扣押了46台不符合规定的通勤工具。这一次执法行动主要是针对脚车骑士还有代步工具使用者。陆交局表示，当局会继续加强执法跟公众教育，政府目前正在推动修法，进一步的管制不合规的电动脚车和个人代步工具，并会加重非法进口相关设备的处罚。由中国发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今天正式成立了，一共有46个创始国、30个观察国家以及联合国跟国际刑警组织等代表都出席了成立大会。这个联盟主要推动各国执法部门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跟相关的犯罪。各方也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更紧密的国际合作提高联合执法能力。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你明天放假是吧 ，Xavier？
2: 是的。
1: 那你可以花时间想一下，下个星期五的新单元是什么？对。
2: 啊新单元？
3: 因为你不在，
2: 不是叫我想新的歌吗？不是，
1: 因为我靠，我觉得很难呢。现在说话只说了两个人而已，是吧？对，
2: 是
1: OK 好。
3: 所以你们快点，快点！
1: 是我们选的歌太难了，对吗？
2: 我觉得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难唱哎，
1: 而且很新很新，
2: 对，
1: 连优选一千都没有进去啊。
3: 对，
2: 哦、对因为太之后
3: 太新了，
1: 它太新了，对。嗯，但是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啊，要你学新的东西啊。好了，加油吧，各位！
2: 加油加油！一起保一下这个单元。
1: 对，明天知道了。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0: 今天要说两个有趣的效应，第一个叫狄德罗效应啊，它指的是人得到一件高品质的新物品之后，会因为整体不协调，不断购买配套的物品，最终陷入连锁消费跟欲望升级，叫狄德罗效应。先讲它背后的故事，你可能就比较清楚了。他是这样的，因为法国哲学家呢，狄德罗，他收到一件非常哇华丽的睡袍之后，就觉得我的家具太旧了，配不上它，于是他就换书桌，椅子也换，墙上的画也换，最后他感叹，我曾经是旧的睡袍主人，现在却成了新睡袍的奴隶。本质上，这是我们人对统一感的一种追求。当一个高标准的新事物出现了，旧事物会突然变得刺眼、寒酸、不匹配，于是我们就不断的追加投入，试图要消除这种违和感。再举个例子，你买了一个比较高端的手机，又想换耳机，买了名牌包，又开始想配鞋子、外套、首饰，你装修了新房子，又觉得旧家具看不顺眼，这就是典型的配套升级。 OK， 这是第一个，叫狄德罗效应，跟你们听过的那个鸟笼效应很像哈。鸟笼效应讲的就是我们无法忍受残缺。我说过这个故事嘛，对不对？心理学家送朋友一个精致的鸟笼，他朋友本来不养鸟的，可是每个人看到鸟笼都问他，诶，那鸟呢？为了反复解释不养鸟带来的尴尬，他就真的买了鸟，然后开始买鸟的食物、鸟的架子、清洁用品，这就是鸟笼效应。它的核心不是档次升级，而是我们人无法接受一个不完整的状态，于是会主动的补齐缺失的部分，让事物恢复完整的形态。例如你收到花瓶之后忍不住买花，有了咖啡机开始买咖啡豆、买杯、买磨豆机，本质上都是在消除残缺感。所以这两个效应，狄德罗效应跟鸟笼效应呢，背后都是同一个心理，就是我们人啊，天生就厌恶割裂、残缺、不协调。当现实出现违和感的时候，我们本能的会想办法补齐它，而这种心理往往会让欲望跟投入不断的扩大。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心理也发生在人际关系上。当你先认定他是好人，他爱我，这段关系值得，可是现实当中对方不断的冷暴力、失信、贬低你、伤害你，你的内心就会产生巨大的错配感。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立刻推翻，而是像面对旧家具跟空鸟笼一样拼命的去修补违和感，于是开始不断的替对方找理由，强行的想把一切拼凑成完美的闭环。可是现实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修复，不是所有的投入都会有结果，不是所有的违和都必须要消除的。有时候真正清醒的反而是允许割裂存在，接受不匹配，承认有些东西本来就不完整。只有我们停止强迫补齐所有东西，我们才不会陷入欲望、消费、关系跟情绪的无限内耗循环。
2: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记得记得，孙燕姿的《我不难过》要去投票哦 ，UFM03.SG，UFM03.SG， 动动手指，请杜哥讲，
1: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
0: 听完了，
1: 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2: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4: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这系列我们准备的礼物有以下。
6: 印尼炒面，
7: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6: Rocky 月光珍珠米，
7: 白饭寿司两相宜。
6: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7: 软糯 Q 弹好品质。
6: Highland 茉莉香米，
7: 自然清甜好香气。
6: Mankind Hair Clay，
7: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6: Mankind Argan Oil，
7: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如果你获得是我们的吃的礼包的话，里面就有那个 Gora Gora 印尼捞面，还有那个高级珍珠米啊 Rocky 珍珠糯米，还有这个 Highland 的高原
8: 精选茉莉香米，
0: 就是吃的。那用的话呢，有分男的跟女的啊，用的有分两个，一个就是男士用的比较多的，女士也是可以用啊，其实啦，它是一个 Hair Clay， OK，另外一个是 Argan Oil
9: Agan Oil 就是那个
10: 护发精华，
0: 对对对，男女都可以用的啦。其实 ，OK， 好，幸运的，看你到底会赢到哪一个礼物。不，你要先找到卧底是谁，我们将会各自描述一个名词，它可能是一个动作，可能是一个事情，可能一个东西哈。然后通常都是对应的啦。
10: 是的，
0: 所以你找出不一样的那个人。因为另外两个人描述是一样的嘛，不一样那个人他就是卧底了。把 DJ 的卧底 DJ 的名字，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
8: 88551003。
0: 好，开始，
9: 我先开始吧。
0: 来，
9: 我的这个东西呢，孕妇是不能做的。然后呢，做这个的时候，通常你都是单独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
10: 我的这个提示。以前是去找专业的，现在有一些人是在家里自己做。新加坡规定你要闭嘴。
0: 哦，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闭嘴。
10: 对，
0: 难嘞。我的是胸部以上。有时我去到那个专业的，你听到那个，我会去借他的外套的。OK 吧，胸部以上，有的时候我会去借外套的。
10: 以前会去找专业的，现在有些人在家里自己做。新加坡的规定是你要闭嘴。
9: 我的是孕妇不能做的。然后做这个的时候，通常你都是单独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
0: 难嘞，各位。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4: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11: ？UFM 1003路况情报。
1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1 往 BKE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挥着回吐到 Sungai Tengah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AY1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按摩
10: 啊？
0: 为什么你们在按摩？
10: 啊？
0: 哎，很多人猜错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9: 因为难呗。
0: 很多人猜错哦。
10: 有挑战才好玩。
1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3: 去济州岛
14: ？No。
13: 釜山
14: ？No。
1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火锅店6212-9679，
16: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
6: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7: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5: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地。
1: 藤林山的玻璃今天真的很难哦，我觉得一半以上的人都猜错，我感觉上摸不着头脑。
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3: 现实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4: 欢迎来到啦啦Game，谁是卧底？
1: 好，来破解，跟大家讲讲到底你想的方向对不对。首先你先来。
5: 我先来吗？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被我误导了嘞。我好奇他们就是猜错的到底想到了什么。我的第一个提示是以前去找专业的，现在有一些人会在家里自己做，像我自己本身就在家做，就比较省钱这样子。那么新加坡规定你要闭嘴，就是因为我们在拍证件照的时候是不可以露出牙齿的
1: 啊，所以我的也跟着，因为我是胸部以上的拍证件照嘛，你不用拍下半身的嘛。然后呢，我通常就会借外套了，因为借外套看起来比较正式一点点。戴外套 OK， 所以我的也是拍证件照。
6: 我的这个东西呢，孕妇是不能做的，而且做这个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做的。我的是拍 X 光，所以我是卧底。
1: 突然恍然大悟了吧，各位？有人拍洗，有人讲是洗牙、按摩、剪头发。
6: 我看到拔罐哦，
1: 染头发、啊。还有什么其他怪怪的答案呢？

0: Jolin 蔡依林玫瑰少年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全新 BYD Att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六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卫生科学局今天发文告说，一名17岁的青年因为涉嫌走私超过1200个丧尸烟弹入境我国而被控上法庭。文告指出，被告是在上个星期四9月3号通过大使关卡入境时被移民与关卡局人员截查，并在他的电单车上发现14个可疑包裹。卫科局接手调查之后，在这些包裹内发现了1264个电子烟烟弹，化验结果证实全部都含有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当局相信这些烟弹原本是准备供应给其他的人，目前还在调查当中。美国和伊朗在短期达成和平的希望渺茫，油价飙升和美债收益率走高双重的压力下，加剧了通胀的担忧。亚太股市今天普遍受到承压，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连续第四天收低，今天下跌了 0.7%， 报5689.75点。其他股市方面，香港跌 1.27%， 悉尼跌 1.04%， 上海跌 0.43%， 深圳跌 0.77%， 台湾跌 0.51%， 首尔跌 0.25%， 东京则是上涨 0.2%。四名中国公民涉嫌在马来西亚槟城绑架一名72岁的新加坡男子，并向他的家人勒索100万新元赎金，今天被控上法庭。三男一女都不认罪，法官不准他们保释，下令四个人继续还押。四名被告如果罪成，可能面对至少30年最长40年的监禁以及鞭刑。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全新 BYD Att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我是梁静茹。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祝1003生日快乐。

0: Eat it fish long 啊？如果要你翻成马来文怎么翻？爱你不是两三天。
1: Cinta kamu
0: bukan hari dua tiga 啊。Sudah lama-lama. Mengapa nak cakap bahasa Melayu? Kerana 接下来要讲一个我觉得蛮好笑，你知道这个马来西亚有一部恐怖片吗？我去看一下他那个预告了。
1: 现在刚上映的吗？
0: 他要进军香港了，很少有的嘞。
1: 哦、
0: 对
1: 啊，马来的恐怖片进军香港。
0: 对，他叫 Kadam K H A D A M。我就问 Zebra 马来文应该讲 Kadam 什么意思？不知道去查一下。门 Kadam Gan 就是侍奉的意思，就是、哦、就照，所以他有点像佣人啊、仆人之类的 Kadam。里面讲的是好像就是啊，他的 Kadam 我觉得他是因为我有看那个 trailer 预告啦、大概就好像就是。有点像你要喂养那个灵魂呐、
1: 啊。哦，你说所谓的养小鬼这样子？
0: 不是，他是一个老人家的，我忘记了、
1: 一个老人家
0: 上面一个传说来的，反正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老人之类的，反正就是你要喂养他，
1: okay.
0: 他们全家喂养他，他也可以照顾你之类的，还会跟你说、有点像养小鬼一样的感觉啦。
1: OK，
0: 马来片来的啦、但这个有什么有意思的呢？就是你要想到他叫卡达嘛，马来西亚的恐怖片，他进军香港嘛，对，他是下个月八号会在香港上映，其实现在是已经开始。完全忍不住想笑，现在已经开始就是上海报啊、预告之类的。那想象应该叫个中文名嘛，叫个香港名字嘛。那叫什么？怎样翻呢？
1: 就叫
2: 仆人、哦。
0: 可是他不是仆人的意思啊，他是就是你要供养那个，他不是仆人的意思、啊，还有点像就是门嘎啷干，就是侍奉他的意思嘛。你知道他翻什么吗？
1: 翻什么？
2: 养他。
0: 电影还没有上呢，香港译名已经在网络引起热议了。他就三个字中文名字。留是留在家里的留，家是家里的家，灵是不灵的灵、就这样。
1: 刘嘉玲，谁取的这个名字？
0: 因为我们就是电影发行商取的，不少网民纷纷希望举办首映礼的时候可以叫刘嘉玲人现身。
1: 刘嘉玲会不会觉得被冒犯到？
0: 不是，有些人觉得说干嘛呢？就是为了，然后可是问题是，大家就这样明明觉得很好笑。他说、这样不可以，要拍第二集
1: 啊！
0: 你要拍，
1: 然后找刘嘉玲来演、
0: 不是，你要叫郑玉玲，就正遇到玲叫郑玉玲。第二集叫郑玉玲，第三集的话系列叫刘青魂。为什么？因为老青魂嘛，魂他们是一个功能。
1: 刘青魂。
0: 第四集叫冤枉的枉，民间的民，
1: 枉民，
0: 泉水的泉。在死香港网民很衰的吧？他们就一直取下去了，一直取下去了。望明前就是在刘青云，现在叫他说有加入蛇的元素，因为很多恐怖片有蛇嘛，
2: 对对对对，
0: 就蛇的尸体到处都是，叫蛇斯曼。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猪他九族那个猪啊，一个也是有那种好像很恐怖嘛，因是那个因果的因嘛，猪因。
1: 朱茵，
0: 朱茵你不知道是谁啊？
1: 也是一个艺人、
0: 那个性感的女生朱茵呢、还有就是叫什么名？其他就不好笑，你们不认识了。
1: 他们真是脑洞大开耶，
0: 很好笑。
2: 哇！但是我在想象，就是如果是刘嘉玲的话怎么办？
0: 去啦，怕什么？
2: 我
0: 觉得很厉害嘞，这个片商还没有上就已经引起大家注意了，
1: 制造话题
2: 哦。但是真的会勾起我的好奇心，我真的会想要去看呢、欸。对，
0: 我看了一下那预告啊，其实
1: 精彩。
0: 看起来像恐怖片呐、
1: 啊，看起来像恐怖片。
0: 对对对，
1: 其实我在很小以前念高中的时候吧，也有去看过一次马来的恐怖片。那个时候其实是就刚好走到电影院附近啊，又不知道什么看电影，可是刚好又有马来不就是有恐怖片，想说恐怖片总是可以看一下，因为我喜欢看恐怖片嘛。结果进去之后哈，非常的。后悔
0: 啊，就太简单了一样、
1: 我看不懂
0: 啊，看不懂，看不懂，
2: 不是
1: 语言的问题，就是啊，
0: 剧情啦，
1: 一点都不恐怖啊。
0: 那是以前啦，现在应该不会了。我看起来还蛮恐怖的这个，对，希望有机会可以到香港去看刘嘉玲。我觉得那个汪明荃好像
2: 看不到本人就看电影。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往 ECP 方向在 Tampines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 PIE 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你不觉得郑玉玲也蛮厉害的吗？正遇到那个玲叫郑玉玲，
1: 郑玉玲，
0: 香港朋友很厉害。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快抢位啊！ 1033725 2530的幸福聚餐，
4: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5: 10月10号中午12点
4: UOB Plaza One 60楼，
3: 全台 DJ 出动，
2: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4: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2: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6: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7: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4: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8: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3: UFM 1003庆25 2530
2: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一零零三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Okay.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
4: 肉
3: 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2: 啊，
3: 我的 ending、
2: 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3: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2: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4: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3: 对，
2: 就你可以
4: 边苦边享受。
3: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到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2: 那是那天那天才穿，
4: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2: 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4: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3: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4: 把握当下，对对对，
3: 没有错。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1: The Play Show。
5: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6: So Sky，
5: 俯瞰灿烂天际线。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Chambers.com 火锅店6212-9679，
5: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寒风。有一些歌曲真的是很神奇的，可能就是很多年没有去主动去找它来听，可是前奏一响，你马上就会知道，哦，是这一首歌曲，而且你不只是认得旋律，当年的画面、舞步，甚至那个时候的自己，都好像被呼唤回来，尤其是第二代的 K-pop。那个时候韩国女团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概念，一首歌够抓耳，一支舞够经典，成员够有实力，就可以让整个亚洲一起跟着唱跟着跳。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女团呢，他们在那一个年代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们当年都会让人家觉得，怎么会有一家公司会让一个女团有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就是入学还有毕业制，就真的好像学校这样子，成员可以所谓的入学，然后之后也会所谓的毕业，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出现在这个组合，然后有新的成员加入。所以当时候在追这个团的话，有时候好像在追连续剧，每一次回归的时候你就会好奇去找一下，诶，这次是谁加入了，诶，那个人又毕业了。这个团就是 After School。而 After School 本身一直给人一种他们下一次又在挑战什么的那种感觉，因为别的女团在练舞的时候呢，他们去练好像踏板舞，别人唱歌跳舞，他们甚至会在舞台上玩鼓，还有一次哦，他们是挑战钢管舞的，所以每次回归歌迷都会很好奇，诶，这一次他们到底要玩什么。而他们那么多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歌是到现在很多第二代 K-pop 歌迷心

首歌曲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反差，给你听一下开头。一段非常简单非常伤感的钢琴，听起来就是一首典型的失恋歌曲，但是就你以为它会继续慢慢的悲伤下去的时候，强烈的电子节拍就进来了。整首歌的情绪马上被推上来，明明是唱着心碎，但是歌曲非常有力量，就好像跟你说我受伤了，我是真的很难过，但是我不会一直倒在那里。这是韩国勇敢兄弟，也就是 Brave Brothers 很厉害的地方，他们把很虐的那一种失恋情绪放在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舞曲当中，所以你会发现 Because of You 这首歌曲是非常奇妙的，歌词让你心碎，但是节奏是让你一直在点头，甚至是想跳起舞来的感觉。这首歌曲对 After School 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凭着这一首 Because of You 就拿下了出道以来第一个音乐节目的第一位，对于已经努力一段时间的他们来说，那一刻真的是应该很不一样的，就好像是那么久以来终于有人认可我们的努力了。我们来看一下歌曲里面唱的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情绪，因为你我哭了很多次，因为你我也曾经笑得那么开心。你会发现在分手的时候呢，不单纯只是在恨一个人，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也曾经给你很多快乐，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现在失去的时候才会那么痛。可能在2009年的时候，当年的你是一个刚刚失恋非常难过的小孩，当年可能在学校听，还是可能跟朋友一起看打歌的舞台，又或者是你可能也是在偷偷学着他们的舞步，但是现在呢你就成为了一个成年人，现在赶着上班赶着回家，要处理生活处理工作大大小小的事情的，但是那段钢琴前奏一响，相信很多人都还是会记得2009年的那一首歌曲 After School 的 Because of You。

0: 韩国如果要说到第二代 K-pop 的话，绝对少不了的一个团体，那就是 After School。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他们的一首 Because of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网大事，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Buona Vista，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CTE 隧道往 A 往 SLE 方向，在 Utr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依然还是中部最高的105，其他地区都是低过100的，所以只有中部是不健康的水平。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卫生科学局今天发文告说，一名17岁的青年因为涉嫌走私超过1200个丧尸烟弹入境我国而被控上法庭。文告指出，被告是在上个星期四9月3号通过大使关卡入境时，被移民与关卡局人员截查，并在他的订单车发现了14个的可疑包裹。卫科局接手调查之后，在这些包裹内发现了1264个电子烟弹，化验结果证实全部都含有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当局相信这些烟弹原本是要准备供应给其他的人，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埃及航空、樟宜机场集团和悉尼机场计划在2027年的年初开通一条连接开罗、新加坡和悉尼的新航线。一旦落实，这将成为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第一条直达北非的航线。根据三方今天联合发布的文告，拟议中的航线目前有待监管部门批准。如果获得批准，这项计划将能够进一步加强区域航空的互联互通。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这就是他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天点歌了，因为他明天他就出国去了
2: 也没有到，你讲的好像我去很远的地方这样子、
1: 这个星期吗？
2: 对啊，去新山而已不是出算 OK 也算是出国，但是也你不要讲他讲的那么夸张
1: 好
2: 对对对，
1: 就是出国一天、也不是一天，就是他请一天假。
2: 对，请一天假，下星期一就会回来了。不过其实哦，一开始我想先讲一下，我真的觉得就是自己年纪大了，熬不了夜，你知道吗？昨天不是那个发布会吗？其实我是非常的期待，就是想要看一下嘛。
1: 那个新的手机是吗？
2: 对对对对对。结果，因为它好像是一点才开始，但是我大概还没有到一点，我就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4点多，而且我是吓醒，你知道吗？我想说，现在几点了？4点多已经结束了，
1: 已经结束了，对吧？
2: 对。我想说，
1: 昨天我们在放工的时候，他还很兴奋的跟我说：“我今天要熬夜。”我说：“哦 ，OK，OK， 好的。”他说：“哎，明天应该会很累。”没想到
2: 我就睡着了，
1: 他都没有熬成哎。
2: 年纪大的关系，
1: 有听众就是有像 Xavier 这样子吗？也是一样，昨天有熬夜的，今天也可以就点一首歌，就跟我们说你昨天在熬夜之后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有听众WhatsApp 进来说，他今天想要点一首歌，因为他跟他的老公今天是4周年的纪念日。
2: 恭喜恭喜
1: 哦！好像是昨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位是 Joyce， 想要点给老公 Benny 的一首《人海中遇见你》。
2: 他说老公的嘴巴真的好像含了金一样，就不会开口说什么甜言蜜语，也不懂得送礼物，也不懂浪漫，但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在这被你骗了4年的婚姻当中，虽然我们彼此都有就是觉得很烦到半死的时刻，有时候也还会让我翻白眼翻到后脑勺，但是我知道我们是相爱的。
1: 谢谢你这4年来的陪伴还有唠叨，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白头偕老，永远一直互相 irritate 彼此。希望我们可以像歌曲里唱的，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

0: 林育群的人海中遇见你。我们线上也是有一位朋友的，你好。
1: 你好，
0: 怎么称呼啊？你的名字叫
1: 何婕妤。
0: 婕妤，婕妤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呢？
1: 细水长流
2: 啊。细水长流，听你的声音，你应该还没有成年对不对？
1: 11岁。
2: 那你怎么会知道细水长流这首歌？
1: 因为有一次我的音乐老师让我的班听细水长流。听了后我爱上那首歌。
0: 所以你全班都是会唱这一首细水长流吗？
1: 一些。
2: 那这首歌你有要点给谁吗？还是你单纯就是想要听这首歌？
1: 弟弟和妈妈。和爸爸。
0: 弟弟妈妈还有爸爸。
1: 和婆婆。
0: 和公公。
2: 好多人。
0: 全家人。
2: 你现在在哪里？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吗？
1: 不是，我在妈妈在车上。
0: 哦，你跟妈妈在车上。你其实知道这一首歌曲是什么意思吗？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老师没有跟你解释啊？
1: 没有。
0: 你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的这一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们请 Xavier 哥哥。
2: 你不要挖洞给我跳哦。我知道你已经找好了对不对？来，请我们的佳怡姐姐给我们解释上一下课。
0: 其实这首歌曲讲的齁，就好像是你年轻的时候有梦想，然后会很看重朋友，然后很多东西呢都是会跟朋友分享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我知道了。
0: 哦，你知道哈。
2: 你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啊？应该很多，看得这样想起来。
0: 对，他在算。然后他就算不完了，还是别说了吧，不然破坏跟其他人的感情是吗？你要不要把这首歌也送给你的同班同学啊？好，所以你要讲一下你的班级是什么吗？你的班级
1: ACS Junior
0: 的哪一班？
1: 5.1。
0: 好，就一起来听你点这一首歌曲《细水长流》，点给你的好朋友们。

0: 线上还有另外一位小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
2: Hello。
0: 后面那个是谁呀？
1: 我婆婆。
3: 哦，婆婆，明明就是妈咪是吗？还是婆婆？
0: 婆婆
3: 是啊，
0: 好像是婆婆。
1: 好，
3: 听起来声音年轻嘞。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1: Tiffany。
0: 今天是要点歌给谁？
1: 公公。
0: 因为今天是什么公公的生日吗？还是为什么突然间要点歌给公公
1: ？Monday。
3: 哦 ，Monday， 所以要点一首歌给公公。
0: 今天是 Thursday 嘞。
3: 哎，然后我被他搞乱了。
1: 因为 Monday 我不在婆婆家。
0: 哦，所以今天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花心》给公公是吗？
1: 对。
0: 嗯，你的是你的婆婆要听还是公公要听？
1: 公公听。
0: 你有什么东西要跟公公说吗？
1: 公公 Happy Birthday。
0: 哦，公公 Happy Birthday 啊、哦、哎呦，心都融化掉了。你还要说一句吗？多一句。
1: I love you.

0: 周华健的《花心》，刚刚有听众说，哇，好经典的一首93年的歌曲。哇，93年的，也就是说他也在我们有选一天的那个候选名单当中吧。
1: 今天其实真的还蛮特别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就是目前打来的两个小朋友啊，都点了他们不是他们那个年纪会熟悉的歌曲耶。
0: 对，但是哦，有一位听众就问，诶，这应该是阿嬷点给阿公的，但是哦，为什么阿嬷点花心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4: 又到天黑，
3: 重复听同一首歌，
4: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3: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4: 天黑请闭眼，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一千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UFM1003，优选好歌。

0: 婆婆 WhatsApp 进来，她说她要澄清，她要澄清。她讲，因为花心是公公喜欢听的一首歌曲，所以就把她的 这一份礼物送给她。
1: 想要赶快澄清一下嘞，
0: 好可爱哦！因为刚才有听众就说，昨天哦，我也是半夜起床哎，因为我要看 Champions League match， 所以我就整天很累很累。昨天是 Liverpool 还有 Atletico Madrid 的一场比赛，就是足球赛啦。嗯，最后是 Liverpool 胜出的。然后他说：“哇，还好啊，是因为我是支持 Liverpool 的，哇，非常精彩的一个足球赛。
1: 所以其实昨天晚上是很多人在熬夜的咯，
0: 好像是嘞，
1: 都不知道有那么多活动哎。
0: 哦，但是也有一位听众他说，昨天我也是哦熬夜嘞，可以说我成功的熬夜，因为我也是看发布会的。但是哦，人过半百、
1: 就是50岁之后，
0: 对对对，他说当下的心情我只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煎熬。哦，所以想点这首歌曲给昨天晚上所有熬夜的朋友。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一位叫做 Penguin 的听众想要点给他外公的。这首歌曲是莫文蔚的《当你老了》。
1: 他说，外公因为身体的原因没办法好好说话，辛苦了一生，卖了 HDB， 原本是应该好好享福的，现在却因为各种家人的猜忌、银行的限制，连花自己的钱都要变得很小心翼翼，甚至连女佣买几块钱的东西都被严格的盘问。看着她空有存款却过得那么委屈，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无助，我真的觉得很心痛。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家人可以给老人家多一点的尊严和快乐，而不是防备跟限制。想要跟外公说，辛苦你了。

0: 一首 Penguin 想要送给外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 Felicia 想要点给每天在同一个巴士站遇到的一个男孩，他想要点这一首告人的《爱人错过》，嗯，暧昧哦。
1: 他说最近我每天早上就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搭巴士啊，我都会看到一个男生，他就是固定站在差不多的那个位置，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刚好上同一辆车这样子，我们是完全不认识的啦，也没有讲过话，可是很奇怪哦，看久了之后，每一天如果有一天可能没有看到他的话，我就会想说，诶，为什么他今天没有来啊，是生病还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有一次那个巴士很挤，他就刚好站在我的旁边呢，我本来只是想要说一句 excuse me 的啦，可是最后就很不好意思，我就一句话都没有讲。下车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蛮好笑的哦，别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但是我已经想很多，我的脑海当中有很多的那个剧场，你知道吗？
0: 所以我点这首歌是其实是点给我自己的，不敢说是什么缘分啦，只是如果哪一天真的很巧，然后又刚好遇到的话，像我可以不要再只低着头然后玩手机，至少跟他示意一下，跟他微笑一下也好。

0: 告人的爱人错过，希望粉丽莎会鼓起勇气，但是要看一下他有没有戴戒指
1: 啊。现在戒指都已经成为一个标志了，是吗？
0: 我觉得是啦，不是没？
1: 万一他就是故意不戴呢？
0: 啊，
1: 这样你也要很小心哦。
0: 嗯，小心小心，先问一下。UFM 1003
1: 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大师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1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恭喜1003庆祝25年生日！我要非常感恩 DJ 尽心尽力的把每个节目都做到很好，尤其是我们的文宏大哥啊，他从早期的电视跳出来跟丽梅两个。文宏本身也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啊，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他，可是他至今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可以的。王大哥，请接受我对你的致敬，祝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日，谢谢1003，我会永远的支持你们。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个小时的歌单由你来创造，所以如果你也想点一首歌的话，欢迎你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1003 来点一首歌曲，可以跟我们说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以及你想要点给谁，还有想要跟他说些什么东西就可以了。885-1003，文字或者是音频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我们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JM， 他想要点这一首孙燕姿的《雨天》给新加坡的乌云。
0: 这是第一次耶，我们没有谁点过歌曲给新加坡的乌云的。
1: 他说最近的新加坡这个天气真是让人很受不了，这个天空灰灰的，空气也闷闷的，每天出门的第一件事情就要看一下今天的那个空气质量到底是不是好的。以前下雨的时候就觉得哇好麻烦哦，出门的时候要带伞啊，鞋子会湿，塞车也会很严重。可是最近的这个烟霾这样一搞，我突然觉得下雨天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呢。
0: 现在既然讲到烟霾，我就帮忙看一下哈，那个空气污染指数现在在中部还是最这个严重的103，然后这位听众继续在说，他说现在我反而是很期待有一天窗外突然间会开始下起一场大雨，然后呢空气洗一洗，把这几天的闷气也是一起冲掉，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最近跟我一样很想念雨天的人，希望雨会快点来，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再呼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让这种灰灰的天气赶快过去。

0: 这位 JM 你也太灵了吧，你点了这首歌曲一瞬就开始下雨了嘞，然后呢苏曼那边也开始在下毛毛雨了、嗯、太灵了吧。
1: 所以呢这个就是点歌节目的一个魅力
0: 可以说是点歌节目的一个、
1: 真的嘞，真的嘞，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只要你说出来那个愿望就是有可能会实现的嘛、嗯、就像可能之前的一些案例啊，就是交往分什么之类的、哦、你说出来你可能就是会有不一样的那种结局。
0: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写出来，可能会帮你梳理一下你自己内心真的想要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可以帮助你就更清楚的去追求你想要的那些东西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阿格想要点给他的老爸的一首歌曲，我想要点李宗盛的山丘，
1: 因为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在2019年故世的老爸，他是一个很顾家的好爸爸，孙子孙女们都非常的喜欢他。他去世之后的那几天呢，我很常在电台听到这首歌，仿佛就好像是在讲他的经历。歌词写到嘛，想说的却还没说的还很多，越过山丘也就是离开我们之后，他才发现另外那边无人等候。
0: 之后几年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曲，我就觉得是爸爸要让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我身边。所以有一次呢，我在金纸店就买了祭拜他的东西的时候，店里的老板在听着电台，突然间我就听到了这首歌曲在播放，哇，我当场真的是泪流满面耶，好像是爸爸在跟我说他知道我现在要买东西去祭拜他。所以我想在今天也就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怀念祖先的这一个月，点这首歌来怀念我的老爸。

0: 我想我下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我会想到这位阿哥的故事。我觉得他讲的这一些东西就是非常有画面感，然后真的是可以想象他跟爸爸之间到底是有多么的要好。相信爸爸也是很想念你的，阿哥。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西西的听众想要点给 Aaron 的一首歌。他说，有时候我觉得喜欢一个人真的很奇妙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会开心，然后我收到他的消息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笑，明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嘛，但是因为有他好像都会变得比较特别一点。
1: 我不是一个很会把我爱你挂在嘴边的人，所以今天就想说可以点一首歌认真的说一次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也谢谢你给了我那么多开心的机会。这首爱你要送给你，不用猜了，就是你。

0: 王心凌的《当你》，明天同一个时间7点到8点这个小时，还是有我要点歌的，可以继续在那个小时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你也可以现在上网到 UFM1003.sg， 可以先填写这个线上的点歌表。那么在播出之前呢，我们也会通过 WhatsApp 来通知你。
2: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 AA 不不。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Lower Delta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大势方向，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目前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北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雷阵雨的，西部一些地方也是开始在下阵雨了，24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八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间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听到这个音乐好像还留在上一次访问他们的那个感动和互动里面，我记得那是在去年啊，当时我跟 Xavier 我们一起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 Xavier 唱得很好听啊，
1: 唱得好听啊
0: 你也唱得很好听，因为刚刚在播这首歌的时候他一直在跟着唱啊，因为帮我们班现在也有学唱歌的这个单元，我觉得就是挑战我们学习新东西吧，从各种角度，因为老大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所以不会满足于现在已经知道已经拥有的一个现况，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舒服，就太舒服了，然后不想动了，不想成长了，也不想对新的东西好像也没有太愿意敞开，没有太想要接触。可是学新东西它虽然有它的讨厌的点，但是它也有它会很快乐会很满足的点。就好像我前段时间一不小心去画了个画之后，我就发现哇好好玩呢。以前我一直都觉得我不可能是会画画的，就是不是画画的料，但是就这个过程就是学新东西嘛，体验新东西嘛，对不对？晚上时间8:20，晚上好，我是克明，欢迎来到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星期五，我们有拉阔夜。星期五的，不是，今天星期四。我怎么这么快我就过到周末了？每一次在星期四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是在那个 Friday Eve，OK，、okay, 我们说的 Friday Eve。所以星期四夜搭子的拉阔夜为你准备了一小时的Live Music Live。一个人，你现在不管是在开车还是在家里面或者是你在回家的路上，就是你不只是在听广播，而是因为这个 Live Music 进入了一场只属于你的演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叶儿粑，
11: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2: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3: 马上 WhatsApp UFM 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4: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5: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UFM 1003-25-2530
0: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拉阔夜，夜搭子拉阔夜，由 Hebe 田馥甄来开始，交棒给你了。

我想起陈晓东爱一天多一天，大概也就是这种概念了哈。伊比田夫真爱着爱着就永远，永远到底有多远呢？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天一天这样子，嗯，每一个微小的日常累积出来的，然后一天一天多一天，再多一天，再多一天，然后它就成为永远了。晚上好，我是克明，这里是 UFM 103夜搭子，看到大家的8851003的问候，晚上好哟。各位吃饱了吗？我明明还在期待拉阔夜。Hello Chris， 呜呼，坐在这个摇滚区了，对不对？在下一首歌进入之前哈，先提醒一下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你经过 Corporation Road 往 PIE 的方向，就在 AYE 之前第四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小心驾驶。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有今天晚上的晚安冷笑话，但是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 Sting。

0: 晚安冷笑话。
1: 有一群海洋生物，他去参加考试，他们去参加考试、过程当中啊，这个螃蟹他作弊了，就被抓到。监考老师就问说，螃蟹你抄谁的？你猜螃蟹怎么回答？
0: 我超棒的。
1: 听完这句话之后呢，老师啊更生气了。
0: 哦，还有怕吐。
1: 因为呢，他一边回答我超棒的，他一边毕业。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9月10号。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半的韩国。
3: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0000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好了好了，这里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到过银河系？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把你的手机相机的闪光灯打开，来，我等你们。好，好了，举手，好了，举手，开好了，举手，举手吗？好，好，哎，上面的好了没？上面的是不是买票速度比较慢？所以好了没？好了，好，等到我数到七，我们一起按一下快门，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像还不赖，那现在大家都已经玩过了，我们再来玩第二次，再一次嘛齁。好，有些人没准备好，哪边哪边，这边吗？好

好，请把握最后一次发瓜的机会，让我们一起飞越银河系。来，一二三四五。

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在一万个宇宙自由穿梭相遇，在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无穷无尽的现在。所有的现在都为你而存在，只有你，除了你，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过你想要的人生。

女神陈绮贞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也是她时间的歌巡回演唱会的 live。 我觉得演唱会最棒最棒的一点就是每一场他里面说的那些话，他不可能是一字不差的，所以每一场他会在现场会有的那个感受跟他说出来的那些话，我觉得就是独一无二。在那一年那一场那个地方的那个演唱会里面，他讲了这段话，对不对？所以中间有那段话是好美好美，我们听到的时候就有种啊，所以喜欢陈绮贞的朋友都觉得听陈绮贞的演唱会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哈。拉阔也怎么会少得了陈绮贞呢？哦，好多好多听众在问说，柯允，刚刚你那个冷笑话就是那个超棒的是什么意思？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谐音中的谐音，因为超跟棒两个字都在谐音。因为如果我说我超棒的，就是我好像我 I'm super super good 啊， super 厉害啊，那种感觉。可是那个超就是他抄写嘛，抄写了谁的，他抄了谁的作业， copy 了谁的作业，他 copy 了。那个棒就是那个贝壳类的那个，所以大概讲出来就是因为他考试他拿了第一，但其实他是考逼了那个贝壳类的那个棒，应该是叫棒嘛，对啊，就是一个虫字边一个丰富的丰，所以螃蟹说的就是我超棒的，其实他是考逼了那个棒的啊。我怎么过到有一天我开始解释冷笑话了？不过今天真的很多人说后劲有点强，还听不懂哎。OK 好，所以你们有 get 到了哈。我们接着我们今天晚上的拉阔夜啊，下一这首歌是要慢品的一首歌，这是2004就是在美中独集限定演唱会当中的陈珊妮，因为这首歌的原唱是谢霆锋。谢霆锋里面，那他谢霆锋所有的歌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但是陈珊妮来诠释，哇，那个感觉真的，他是写这首歌的人。

0: 陈珊妮真的是相当的有才。这首歌是他在美中读极限定演唱会的这个版本，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谢霆锋唱的时候，永远对于副歌部分的那一句，就是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只是情意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就觉得又美，然后又痛，然后就让我更多的注意到陈珊妮的作品，到她写的很多的歌，包括她的《来不及》。885103，听众说。歌名好久没听到 Sandy 了，他说想当年还去过他在新加坡的演唱会，哎呦我好羡慕你耶我还没有看过陈珊妮的演唱会，我觉得能够听他的演唱会对音乐确实是有另外的一种品味的，很独到的一种欣赏。那接下来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歌曲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Guns and Roses， 你应该也不会没有听过他们的歌吧。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在听很多英文歌的朋友里面，应该对 Guns and Roses 都不陌生。然后他们曾经翻唱过一首歌，很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他们就是把原版是很民谣的那种反战内核转化为很悲壮、很有力量、很有张力的一种突然非常的老就对了。那原唱是 Bob Dylan， 他的版本是比较简朴一点，比较苍凉一点，但是 Guns N' Roses 的这个版本是收录在他们1991年的专辑里面，然后就是在编曲方面我觉得是相当宏大的一种感觉，有电吉他，有合唱团，很澎湃就对了，把面临死亡的一种私人的感受，可能他就放大了很多，放大成为对全人类面对苦难时候的一种悲悯的心情吧。我觉得你在听到这个旋律肯定会有很多的回忆杀的。准备好了哈，要唱起来了这首歌。这里是 UFM 1003，克敏的夜搭子，星期四今天晚上我们有拉阔夜。拉阔在广东话它其实就是 life 的意思，这是我听众帮我取的这个单元名称，我超喜欢的。夜搭子拉阔夜为你准备一小时的 life music，

0: 是不是有够激情的？ Guns N' Roses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这个版本，我觉得它真的是成了一首反思暴力、死亡与救赎的摇滚赞歌。而且其实前面的部分就还好，但是你听到中间后面中后段，然后他的电吉他 Slash 的那种标志性的华丽的 solo 的介入之后，你就哇，你受不了，你整个里面哦，是我觉得是很大的一种你看到那个歌如果是有颜色的话，或者是有光影的话，它是由暗然后到明亮，由悲伤到震撼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转变吧。当然情绪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推进，就是好像把一个人本来是在很希望很渺茫，在绝望当中在呼求在挣扎，然后在对着老天在呼喊的那个心路的旅程呢，就是把棒棒棒在那边敲那个老天的门，有没有听说这是一部老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哇，1973年的电影哦，73年，各位你们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有多少是73年以前生出来的，然后有听过这首歌在电影里面出现的呢？我们的听众说超好听的，很喜欢这首歌。然后Dennis 也讲他觉得这首歌最帅的地方其实就是他可以用三个和弦把它给弹完。你这种事真的只有爱弹吉他或者是懂你在讲什么的人，就是叫做滴滴滴滴，懂的都懂。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上九点，留意一下 PIE 网大市的方向，在九龙塘河入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Boon Lay Way 前往大市，就在九龙 East Central 之后那个地方第五条车道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今天是农历七月29，好多地方这个烟霾的情况蛮严重的，各位如果实在不行你就戴上口罩了哈，然后点一点眼药水，或者总不能带着游泳镜出门，可是如果能够留在室内的话就比较好一些，然后大家也要多喝水 OK。 气象署说未来两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在明天早上较迟时分岛上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34度。你让我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
0: 我们今天晚上来一点回忆杀，给你几首相当经典的歌。这是他，哎呦，哦，天哪，我觉得萨克斯风真的是非常有感觉的一种乐器，听得出是哪一首歌吗？

0: 叶大子的听众说 Wow Kermin, so early already have few of inside bar 然后他说倒了红酒然后听着你的叶大子的 live music 拉阔叶 with good song and singing Oh my god 林忆莲吗5943对啊林忆莲 Wow Jazz Rock 我喜欢然后 Chris 他也讲哇这一波仿佛好回到好多年前他的演唱会现场其实我想到如果说我想到以经典的这些华语歌曲啊、哦、很浪漫很浪漫的歌情人的眼泪绝对是其中一首亲密爱人还有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啦但是就是你要我们马上说出来的话我真的很直观的我就会想到这一首情人的眼泪是陈蝶衣作词姚敏作曲你知道最早它是由我们本地的潘秀琼姐姐给唱红的1965年耶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哦，是这首歌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中一首不朽的经典吧然后再加上林忆莲她的声音真的很细腻很柔情而且很有磁性就是剥离了可能以前我们听过很多版本当中比较不一样的因为有一些版本它可能会稍微情感稍微重一些啊，你就会你也可能会听到一种比较悲的一种情绪就是啊，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对不对就是难过嘛但是我觉得林忆莲她唱出来的是很柔然后有一点很有层次感就对了他的气息在运用方面真的都是游刃有余的为什么现在我讲游刃有余的时候我在前面都想要加一个匆匆融融被那种叫什么网络迷因洗脑刚刚这首情人的眼泪下一首歌是想要大合唱吗还是要来一点特别的啊，我真的好想要播这首 OK 我们先给你他的这一首当然是他为他写的啦哈很有回忆的一首歌
1: 介绍的这位音乐人呢是我非常非常尊敬非常非常欣赏的我相信他在台湾的音乐的圈子里面在音乐的路上面呢他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一位朋友那我们不要讲得这么严肃因为我们先听他的歌好不好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李宗盛
0: 我现在听到是很感动的

你没有发现他有好多个点哦，那个发音他都是在用李宗盛的唱法在唱哦，天哪，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有一种全身鸡皮疙瘩，这是寂寞的那里，它是李宗盛1986年发表的经典作品，就是那种，因为李宗盛很多歌我觉得都是有点像是就是口白嘛，有点类似在好像说话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很简练很浅白，但是就把我们内心的很多的情绪给唱出来，那本来它是一种小男人的一种沧桑的一种感叹，可是女生来唱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你不觉得吗？很可爱哦。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哎呦，反正我听好像提到李宗盛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感动的。16岁的林忆莲，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遇到了他。OK，Jenny， 听众说 ，Coming， I hear your voice in the grab car， I miss your voice， 好久不见 ，Jenny。Coming， 你有听过林忆莲的《有泪尽情流》吗？没有哎、没有。我去听听看。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必须要在我们今天晚上的拉阔夜大合唱一下，有一种提早开始有选一间的感觉。各位准备好了吗？荧光棒要给它举起来哈！这首歌真的是一首大家唱，而且是那一种我们这一代人不用看歌词就可以跟着唱的歌。他这个演唱会的编曲很 sexy。

这个演唱会的版本，他把原曲的节奏也换了一下，就是有那种微微的爵士感啊，所以我觉得听他的这个是真的是太适合晚上了。林忆莲在演唱会当中的《梦醒时分的 Life》，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当然也是李宗盛的作品，李宗盛作词作曲，然后是原唱是陈淑桦。我小时候也是听陈淑桦的版本哈，然后1989年那个时候是在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破百万销量的专辑，就是跟你说听你说。而且我觉得他就是用一种第三人称，在旁边看，就是那个旁观者的一个视角，也脱离了可能在传统情歌里面就是唱我对你，你对我，然后怎样怎样，对吧？他就是站在那边，然后告诉这个女生说，反正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必太执着，你又何必一往情深。然后原唱呢，陈淑桦是属于那种声线比较干净的，然后都市感也很强的，但是林忆莲这个他就哇哦，听众说柯美你要逼死我，阿伟讲林忆莲的有这种微微的哮喘感，哮喘感是你发明的词吗？他明明就是那个气声是吧，有那种他的那个气声在里面。梦醒时分 My all time favorite classic song Love it so much。 克敏你到底要我怎么睡，一直打鸡血 Alan。 你几点现在， 你是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吗？现在就要睡觉了啦，真的也难睡耶。不过没关系，只要你没有烦恼什么的话，我觉得一定睡得香的，对不对？除非你在烦恼什么。

0: 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听众说，我最近听到苏打绿的心情电梯的 live 版本，然后能够复刻原唱歇斯底里的情绪，真的是也非属苏打绿不可了。我其实我个人我是很喜欢他们的 live 的，非常真诚，我觉得。然后他就是像是唱给他的宝贝听一样，你知道吗？就在听苏打绿演唱会的时候，你有一种就是成为他的宝贝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书名他说，柯敏晚上好，这首歌真的是烦什么，听节目的时候烦恼就会跟着消失了，听夜搭子，然后听你的听众别睡。然后这位朋友他说 Help help One great life song after another Cannot stop myself listening How do I do my stuff Kelvin？你不觉得就音乐给了你力量，然后你接下来就会就是在做工或者是你在做你的事情的时候更有动力，对不对？就做得很开心啊。 OK，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女友的主编燕玲主点的。因为今天晚上我的夜搭子是她，而且她也很爱我，用也哈，因为她首先爱的不是他们，但是他也很爱他们。就把五月天作为我今天晚上拉阔夜的 ending song， OK， 也是你们的 encore song 啦哈。突然好想你，也是全民一起可以大家唱的，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哦，不要哭哦，各位。
1: 你把空气突然安静。

0: 克敏，我听到你的这一首突然好想你，我会想起我已故的亲人，可是今晚我不流泪，因为我回想到的是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的快乐的时光，这样很美。我觉得就是离开他也是一种力量的转移啊，就是他把爱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你的世界里面。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听众说 Echo Echo 又不是我的演唱会啊如果是我的演唱会可以跟大家 Echo 一下，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今天晚上的叶搭子老朋友女友的主编叶琳。
1: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0: 没有又是啦，只是没有酒而已各位，我们没有在播音室喝酒，没有 OK 没有，我再说一次，
1: 我们是下了班才喝越描越黑吗？
0: 他今天 po 了一个 IG story 他说 mean so blessed hashtag 我说我要带着酒来吗，结果一堆听众留言呢，就想哦哇，叶搭子果然是自带酒精的一个节目，每次听你的节目会醉，是原来你有喝酒？没有，我们没有在播音室里面喝、okay、
1: 我们没喝，
0: 张成瑶总监我们没有在喝酒
1: 还是成瑶先要过来一次吗
0: 他有的话就可能就有了这次燕琳来到节目当中，当然就是带了新的感动，因为女友在今年2026年是庆生50年嘛，
1: 对，庆生50年，所以为什么我说想要带酒来？
0: 我确实觉得你已经是在女友50年的时候有一种鞠躬尽瘁的感觉，每一个月嘞，每一个月你是这样子挖空心思的为难自己。
1: 我觉得大家都一样吧，在说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挖空心思吧，不喜欢就不想挖空心思。
0: 也是，你就不是，就是没有，然后还硬生，你知道吗？你就是知道说你要做什么，
1: 就很自然，就你把它当成你喜欢的东西。我总是说，你就不需要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只想它好嘛。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开始说，哎，它冷不冷，饿不饿，想不想喝酒？
0: 从之前的就是 Dear Me， 然后到上个月的 Body Talk，
1: 对。
0: 哎呦，我都记得了。你看，我是女友的
1: 粉丝吗？
0: 女友忠实读者。
1: 谢谢。
0: 为什么我讲话，我很想 slap 我自己？然后这一次的主题叫做 Make Your Mark。
1: 对，其实因为可能就是要解释一下，就是其实九月份其实就是我们正式的庆生月份嘛，就是一整年。可能有一些听众可能也大概知道，我们今年就是以care 关怀为题嘛，然后我们就一整年就是说，哎，一个女友我要怎么 care， 怎么在乎你，我就用了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刚才写信嘛 body talk， 然后这个就是庆生月，我就做了一个我就说好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爱逛博物馆跟展的人，所以我就说那么我就带给大家一场展览吧，因为我其实有很多心里话，也不算是心里话啦，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回归初心，女友的初心，就是以一个朋友的方式，有些话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说，我就把它变成一场展览，然后分成了8个不同的展厅，然后每一个展厅就是一句我要跟你说的话，比如说第一个展厅是 Read Me， 就是说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自己是纸媒出生嘛，我真的觉得我们永远就不应该放弃阅读这回事，精神粮食嘛，
0: 当然。
1: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展厅就是小 V Talk， 沟通很重要啊。
0: 你刚刚讲到那个 Read Me 的时候，我想到那个以前蔡琴有一首歌不是叫《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孟蔚也是有爱。嘟
1: 我们是开着卡拉 OK 吗？
0: 没有没有，我其实想玩个谐音梗，很无聊的谐音梗
1: 对对，然后其实最后一个章节我一直很坚持的，我最后一个 chapter 就是 dream， 我真的觉得大家请你们必须继续的做梦，因为很多东西你以为的不可能都是从做梦开始的，所以这些都是我很想跟大家说的东西，我觉得我自己很受益，所以作为女友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
0: 敢敢的去想，因为我们的脑真的可以天马行空的，
1: 真的、
0: 而且你不想的大，你不 dream big 的话，可能你就目标很小的话，你实现的那个也就很小啊，但是
1: 也可以，也可以，
0: 当然也可以，对对对，因为
1: 你可以有小梦，
0: 对，我也可以喜欢自己的小确幸，对不对？每天花花草草，我也很开心呀。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其实，在你主编的这个部分，他有 特别写这一段，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燕玲说，请永远不要失去阅读的动力，你的故事当然由你来书写，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至少会留下记忆的痕迹，每个细节都可以脑补出不同的故事，不说出口的话，别人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不需要任何理由，你可以慢下来，稳下来，如果要迁就，最该迁就的就是你真实的心，继续做梦。
1: 对的，有没有一点小感动这样？
0: 尤其是啊，里面那个不迁就的心，
1: 对呀、啊，
0: 应该迁就的是你真实的心，还有那个继续做梦，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1: 从我两个人就开始很多开始感觉在这边
0: 开始有感觉了哈。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哇，周星驰上身了。
1: 可是我是觉得梦想其实也不用把它当成一种负担吧。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我的梦想就是我从来没有带过我的家人到欧洲旅行，我想要带他们去欧洲旅行，或者是说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旅行过，我想有一个这样子的梦想。所以梦想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大，就是你自己很想完成的东西。
0: 对对，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
1: 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写故事给大家听。我是一个很有感觉的人，就太多感觉了，所以很高敏嘛，所以就是要发泄出来，就要你然后就要开始，可能通过沟通啊，或者是写故事，因为我是一个很外放的人，我没办法藏着我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以前我小时候，他们不是有那种纪念册吗？我的朋友都是说啊，出来社会，请你不要把就是七情六欲都展现在你的脸上，有时候你要收一点，因为大家怕我受伤嘛。可是我还就是这样跌跌撞撞，还是一样继续。
0: 你就是这样大累累，但是你也就活到今天，你也很忠于自己，然后你也很喜欢这样的自己。
1: 我喜欢，因为我每次说我的记忆力不好，所以我如果我说谎或者是我要伪装的话，我应该是差不多5分钟过后就破功。所以我是不想为自己太难看。
0: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记忆力不好，5分钟之后我就忘记刚才在烦什么了。这样也不错，对不对？
1: 我是演不下去。
0: 那这个女友这一期哈，其实9月份的这一期，你自己最爱的是什么？其中，
1: 其实我可能想要谈一下封面。封面其实我拍了诗安跟他妈妈，就是金花。可能本地有也知道他的妈妈，因为他妈妈是演员，也是从事演员挺久的时间了嘛。
0: 是。
1: 然后我自己其实有些人问我为什么是他们母女俩。我说其实我就是要回答你一个问题，就是女友是谁？女友可以是像诗安这样对未来充满憧憬。可是也可以像King花这样，就是已经been there done that的一种豁达。就是我总觉得女友就是好像我跟你克敏来自不同的background， 有喜欢不同的东西，可是我们总有一些东西 connect 起来，就好像可能我跟线上很多听众这样，他们都是女友，就是我们喜欢喜好都可以不一样，可是我们就可以也可以是朋友，给互相给力量，给支持，给启发。然后可是我们可以各自精彩。I'm still me。这个东西是拿不掉的。你可以一路成长，可是你始终有一些核心是不会变的。我觉得那个很宝贵啦。你就我就每次说你们不要叫我改变我自己，我不可以。可是当然也有人说我很固执啦。只是说我是觉得怎么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很真的，我很想好好的守护它。只要我不伤害人的话啦。
0: 你也是凭着这股固执的劲熬到今天的话，对不对？
1: 我也是这样觉得，也是凭着这个固执的力量。
0: 对啊，而且女友每一次，我觉得有很多很精彩的人物故事在里面。我今天在翻阅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纹身师跟法师。
1: 对对对，
0: 就他是 slash， 他是斜杠嘛，就又是纹身师又是法师，好神奇哦！我就留在那一片呢。
1: 对，其实这一次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的一个特辑，因为我们找了。像我说其中一个 room 其实就是 I care for myself， 就好像你怎么样活，其实当然有时候你不是说你完全不顾别人，可是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可以 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嗯、可是当然你要 take 你的自己的 responsibility 啦。
0: 嗯， 嗯，
1: 好像这七位朋友，我觉得他们就是活出自己很精彩的人生。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法师纹身师嘛，
0: 嗯，
1: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女生，她其实是她是很非常年轻的，可是她是年轻的遗体防腐师。
0: 对，我一、嗯、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说哦，遗体防腐师，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像我让我想到 Departure 那个入殓师那种感觉。
1: 哦天哪，那个那部电影我好喜欢，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们拍他的时候，他好像跟我们说他已经。他已经忙了十多项工作了，
0: 很不可思议，
1: 很不可思议，
0: 很年轻、
1: 嗯。对，连还有一个他是武当派传人，年轻的，
0: 超好笑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他是我们叫他 HDB 的 supermodel， 因为他把就是这些corridor HDB corridor 当成自己的 runway， 他是一个六十几岁的熟女女友，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很有趣啊，为什么要用同一种方式过活，或者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的很讨厌别人设框架，
0: 嗯，
1: 我就觉得。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主编，难道我就主编一定要有一个固有的样子吗？因为我的个性可能跟别人也不太相同吧，他有他的做法，我有我的做法，所以其实大家活得很精彩，嗯，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七个人是可以给很多启发的。
0: 嗯，
1: 你有时候就任性一点啊，你看我要教坏人了是吗？
0: 我们现在听 Love It 的这首 Love Girl， 我觉得也是特别献给，就是很符合这种女友的其中一个特质。
1: 嗯
0: 嗯，感觉一下，叶达子、克敏斯、房哥。

0: Love a girl。 听说我听到燕玲的声音的时候啊， Suddenly I remember the 人体模特儿。那个时候克米你们对他的访问，哇哦，你果然是忠实听众。嗯，就上一次我们见面是 Body Talk 的这一系列，所以就跟人体模特儿就有一个就直我想要说亲密接触也觉得好奇怪哦，然后直面也是好奇怪，就面对面的一个访谈了。
1: 啊，我觉得挺有趣的啦，大家就
0: 对，
1: 就好像我们每次就尽量把不同的东西带给大家嘛。
0: 嗯，然后今天晚上叶搭子是燕玲女友的主编，她带回来了九月
1: 周年刊，
0: 九月份对50周年的周年刊。然后刚刚我们在翻的时候，翻到了28岁的伟文。嗯，哦，我没有想到这样，你这样。如果一眼瞥过去的话，你根本就觉得她是一个日系甜美很卡哇伊的一个女生。然后燕玲就问我，她说你仔细看一下，你看得出她是男生吗？然后我再看一眼，哦，真的嘞。但是相当精致的妆容跟五官。
1: 对啊，而且你看他就是他有就是他自己的正职嘛，然后就是这就是他的嗜好嘛。像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好有趣，因为你看他的打扮要花好多时间呢，
0: 真的。他到底是在他的粉红色的头发上别了多少个发夹？我的天哪，我从来不懂得怎么用这些发夹哎。我有很多个，可是我别不上去，我别上去之后我就会觉得我会就太老了，然后我就把它拿下来。
1: 看吧看吧，克米，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太在乎这种眼光了？
0: 对，就我会不会就太招摇了一点？算了算了，还是素一点。
1: 其实你是先被自己劝退嘞。
0: 我先被自己劝退啊。对。
1: 对啊，你就被自己劝退，人家都还没劝退你，你先被自己劝退耶。
0: 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会就想要招摇一点，但是多数的时候我还是喜欢低调一点的自己，或者是说更素一点的自己吧。
1: 或者有一天你可能我跟你约去，不要喝酒啦，去喝下午茶。然后你就招摇一点了。我就陪你一起招摇啊。
0: 我昨天只是打个领带，我都被同事哇哦，就是很多个同事就哇哦，姐今天是要去
1: 啊。没关系，就有人注意你，代表他们可能觉得平常都有留意你，你可能这样想吧。
0: 也是
1: 啊，眼前一亮，他这样说，他可能未必就是觉得不好啊，只是觉得你有一点不一样。好像我每天都长得不一样，所以大家也很难 comment。
0: 但是我欣赏你在着装上的一种百变跟那个好玩的心态。
1: 因为我每次都说，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了，衣服买来就是要穿，不要浪费钱。
0: 对对对，你看我买过那种网洞丝袜，格子洞的，然后我觉得它是很有感觉的一个单品呐，我到现在都没有穿出门过，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也是那句话了，就是。太招摇，
1: 太招摇，好吧，克敏，我就每一次约你的时候，我就设一个主题吧，就是说，来，今天就是网洞丝袜下午茶这样，
0: 明天就是睡衣派对吗？
1: 之类，给你个听吧，
0: 那在这一次女友的这一集里面，你最喜欢的人物故事，或者是说让你无论是你访或者是你看了成品之后，你觉得很感动的，有
1: 哇，你就好像叫我选孩子这样，
0: 真的有点难。但是我们就是只能抓一个来讲先。
1: 其实坦白说，有一篇是我觉得有一个 room 叫做 slow down。这个是我非常强烈要求放进去的。我真的觉得世界太快，人们太忙太赶，我的心真的是好乱。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到底还有思考的空间吗？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这个时候这一期我就我们就找了就是好几位非常忙碌的人，包括金云，我们有叫金云，还有梁文福博士，然后还有就是马英庆部长，就是他们就好像，当然我不是说只有他们忙碌，我们每个人都忙碌的，只是说可能就是各行各业的人，他们怎么在忙碌的时候让自己静下来稳下来。我就请他们就是share 了一些 slow 的 quote，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没 我们可能可以给别人启发，然后我们是用一个胎博的方式设计。就是用一个很 visual， 因为这一期的女友是我是觉得是一个视觉设计非常强的一期啦。像我说，我就是要你走进来一个 exhibition 嘛，所以我必须先要吸引你，好像孔雀开屏这样，有没有？看我，然后你才里面去了解那些意思。
0: 展览，
1: 展览呢、
0: 所以怪不得我在翻这次的时候，我也觉得、哇，这个很特别、然后再看、牛仔裤，然后还有文字的，还有后面还有水墨画的，
1: 对，水墨画，因为水墨画也是在这个 slow down 这一期，然后我觉得茶嘛，茶品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有时候你就静下来的时候想喝喝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茶是非常可以舒缓情绪的。然后中国的水墨画那么美，我们怎么样把它结合成为一种那种，就让你在视觉上有一种哦，我真的是可以 relax 下来，在看女友的时候。
0: 真的，
1: 所以其实你如果等一下你可能可能再细心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其实我们把它就即使是目录，也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展厅的一个目录这样。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展览。然后刚才我 pass 给你的，我就是说东西就要做全套啊，我就要做一个，我每次去就是展厅，他们会给我 exhibition， 我很爱拿那种 activity book 活动小本啊，然后填颜色啊，然后怎么样啊，然后所以我们这边这时候这一期也特别就做了把这限量版啦、就是送给一些朋友啊，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抽空玩一玩。很有更有那个展览的感觉。
0: 对对对，你刚刚说的那个特别版的这个要在空中分享吗？
1: 可以啊，可是限量给克敏。
0: 那好，这个我个人收着，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一本，真的是买一本女友，然后捧在手心看杂志是一种生活享受，
1: 小确幸，我觉得。
0: 对的，我觉得看书它就很文学、很文青，然后当然是你自己个人的一种营养啦。
1: 对呀、
0: 但是看杂志是真的很有格调的。
1: 谢谢大家。
0: 我上一次在我出国的时候，我就是在我行李箱里面最重的东西是八本杂志、而且都是就是送朋友，然后我自己就是带回来的。
1: 所以你是喜欢看什么类型的杂志？音乐杂志还是女性杂志？
0: 女性杂志，然后以人物故事和美学为主的，我很喜欢。对，所以我觉得杂志捧在手上是很有质感的。
1: 是啊，就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每次会得到很多启发啦。Visual 啊，或者是人的故事，像你说的，我总是觉得，别人的人生，或者是别人的生活，别人说的一些话，或者是别人创作的一些东西，就我们非常 lucky 嘞，就是别人花了这么多时间经历的这一些，我们看了，我们得到启发，可是其实是别人积累出来的，给你的一种启发。所以是 lucky 的、可以看到
0: 呀、对，很棒很棒、那我就在今天节目最后这里，用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你请的几位嘉宾、然后用文字来分享慢活的这个他们是怎么说的哈。首先是我们青云，他是我们华文媒体集团电台台长哈，除了我们的姐妹台963，然后还有我们 UFM103 的台长。他说慢活是用自己的步调前进，专注当下，深刻的感受生活。深刻的感受生活是真的要慢的。
1: 对啊，
0: 你快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的。
1: 对啊，你只是感受到忙碌而已。
0: 你没有感受。
1: 以前张艾嘉不是有一首歌叫
0: 爱的代价啊，忙忙忙。
1: 对啊，我长大才明白这首歌。以前我们讲他在唱什么。
0: 对，他三个忙。
1: 对。
0: 一个是茫然的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眼盲的忙。
1: 对。
0: 瞎了。
1: 忙碌的忙。真的到一定时间你重看一些电影，重听一首歌，或者是重新读一个人好不好，都有不同感觉的。
0: 真的。很有仪式感的吃一顿饭，认真喝一杯咖啡，品味我很喜欢的香槟，看日出赏日落，听风观雨看流云，真的很金云。金云其实是一个把慢活活出来的人，我觉得他有时候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处变不惊的。就是真的很 steady， 所以他有那个慢活的 完全是展现在他的脸上。然后还有实验剧场艺术总监，也是我们老朋友郭建宏，他说舞台上故事在时间慢下来的临界点发生，张力需要沉默去酝酿，生活中练习让自己有意识的慢下来，为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临界感，在时间的缝隙里发呆、发现、发酵。那些看似什么都没做的空隙，往往是值得等待的东西，悄悄生长的地方。果然是搞文学的，
1: 嗯，是不是很有意思？是不是很适合晚上读？你说，
0: 那林信也要改行做主播了。嗯，哇哦 ，OK， 可以，真的是慢慢品。那你拿到一个杂志，你就慢慢品，而且非常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你如果拿的是很厚的一本小说，可能你要读完还是有一种，你知道，就是要我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才看得完这本小说？嗯，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可以跟大家说，就除了杂志的话，我每次都说我是很想为难我的团队，我自己先笑。我们也把它发展成社交媒体，就是我把这个展厅也带到社交媒体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展厅。我们每编辑会轮流做策展人嘛，所以这一个星期就是我是 Read Me 的策展人，所以我就整个星期叫大家读书，分享我读的书，然后我还做了语音档，因为我其中一个特别的时尚大片，我也是为难我的 stylist， 叫他去新加坡各个角落，让那个模特带着那个灯罩，那个灯罩在他头上，你懂为什么？是有意思的，因为以前古人挑灯夜读嘛
0: ，OK。
1: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文明，可是你只是你没有了时间阅读，所以我就是用一种这样子的方式，然后让他到新加坡各个角落读书，然后我就配了七本我自己私货的喜欢的读的书本，然后我做了语音档，所以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听，虽然我没有像柯敏这样甜美的声音了，
0: 很真啊，很真诚啊，而且
1: 我就是分享这些可能因为可能你没时间读书，你就听我读书咯，一分钟而已。一分钟，
0: 而且在女友的这个 social media 也都可以看得到，燕玲都在很用心的在就是分享。谢谢燕玲，
1: 谢谢。
0: 我觉得女性力量真的是一种结合了坚韧、细腻和勇气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女友的一种精神在里面。
1: 对对对对 对。
0: 然后现在我们没有酒，可是我们 cheers
1: cheers 。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2: 嘿、hey, ，别忘了给你单曲循环的那首歌投上宝贵的一票哦。
3: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又到天黑，
0: 重复听同一首歌，
1: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1: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这个版本跟你听过的那个原版的天空稍微不一样一些，当然也是来自王菲，但是它是 Unplugged 的版本。刚刚有 Eason 陈奕迅给你，还有邓紫棋的后会无期。晚上时间10:14，你好，我是克明，这里是 UFM1003 叶搭子。哦，我看到忠实听众跟我分享了一个对于他来说他很开心的事情，就是一个小确幸啦。他讲，克米，我成功的加入陈晓东的国际后援粉丝团了，太开心了。每天都有在投他的票，而且今年优选1000，他说有6首入围，所以我觉得你的贡献应该是蛮高的。然后大家反正你每天都可以投，而且这个他是有一天你有20票，对吧？就是每天都可以为1到20首不同的歌曲投票，那每一首歌呢每天只限投1票，当然你可以在第二天继续的投选同一首歌曲啦。然后也在10月3号这一天，就是把时间留出来给我们了，对不对？10月3号是我们 UFM103 25岁的生日，然后刚好也是优选1000我们的终极倒数，所以刚好是一个星期六啊，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就为你揭晓冠军歌曲。但更多的详情呢，你也可以留意我们空中的广播啊。我看到我的这个叶搭子树洞的热线已经开始在闪了啊，准备要接电话了。但是我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路况消息。现在如果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留意 ECP 网张仪，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第一条车道是有道路维修工程的。TPE 网 SLE 在 KPE 之后第三条车道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开车朋友小心驾驶。在这个月里面，应该是这个月吧，反正就最近两个星期之内的事啦，有好多的朋友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对不对？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Hello， 喂喂，夜搭子树洞 ，Hello，
2: 分享生活中的小确幸，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3: 哇，好幸运，我就不小心按到。嗯，我刚信息给你时候就不小心按到。
2: 昨天其实听到我朋友也是跟我分享了一个小确幸，我觉得很可爱。他说他要去一个 shopping mall 去洗照片，可是他去到那边的时候，那个洗照片的店已经关门了，然后他又很急着要，后来他就是走到另外一边的时候，没有发现，竟然发现就是另外一边有一家店，而且那家店洗照片的价钱还更便宜，然后质量还更好，所以他就觉得好像这一天过得很值得纪念。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小小的一些其实也没什么的小小的开心的事哈，如果我们把它给放大了，我们就会觉得今天过得很好耶，
3: 真的很开心，
2: 对吧？
3: 对，
2: 像是你也是，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不会吝啬分享快乐的一个人。
3: 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大咧咧。
2: 很好啊，我觉得大咧咧的就是来得快去得快嘛，有对于很多东西，而且也不至于太绝望，虽然也会难过，对吧？
3: 但是很快就过，因为你当你要讨厌，你就是要想起不开心的事情，为什么我要生他的气的时候，你就会，我为什么要生他气，一下子又忘了。
2: 你还记得以前你有没有什么坎是可能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才过的吗？跟朋友或者是跟另一半的？
3: 不开心的事情吗？
2: 嗯，
3: 我没有耶，因为我很快会忘记不开心的事情耶。
2: 嗯，所以很难得耶，从小都这样哦。
3: 哦，对哦，很健忘耶。但我很想生一个人的气很久，其实我就生不了很久耶。对，所以就很快就忘记。可能我的性格比较乐观，比较开朗。一下子就忘了，真的，所以真的是恨不起也气不起。
2: 太好了，我觉得你的家，你家人有你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嘞。
3: 也是啊，但因为我的脾气是来得快去的也快，
2: 来得快，但是、
3: 来得快，
2: 但是重点是去得快就很好啊。
3: 就我也不会记仇啊，我也不会去讨厌一个人很久很久，可能只是一天还是两天，我就忘记了。
2: 真的还是蛮可爱的，所以怪不得你这样你的样子哈，因为我看得到你分享给我 WhatsApp 的照片啊这些啊，所以人家说那个有听过这样子的一句话，说一个人20岁长什么样子是父母给的嘛，因为 DNA 嘛，对不对？就是家里面的基因，但是到了他50岁长什么样子，真的是他由他自己决定的，他的心情、他的表情累积在他脸上的样子，所以就造就了一张可能是要不就是很愁苦的脸，要不就是很快乐的脸。真的，
3: 因为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40多吧，算是中年，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很大件事情可以让你生一场很就是说你会生气生很久很久，或者就是你会很难过很久，然后你也没有必要去吵架。就我就觉得一天，就是我们到了我们这年会吗？克敏，我是觉得到我们这个年已经吵不起来了，吵架吵不起来了。就是想把日子过得开心，就这样子罢了。因为我觉得我会影响到我的家人，影响到我朋友，甚至影响到我的孩子。我不开心，我的孩子也会跟着不开心啊，对吗？就这样哦。可是还我有时候我还是，其实我还是会有一点点情绪上的波动，但是我尽量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表现出来，因为他们会害怕，然后他们会觉得我把不好的情绪带回家，所以我都是保持比较乐观。就算是我骂孩子5分钟过后，我就忘了我刚才骂他们什么了。就这样子一个，我因为我怕他们气我，也会气我。为什么嘛？你一放工回来就对我们大呼小叫，我就不想给孩子这种不好的感觉。因为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其实基本上已经是算很短了嘛，
2: 是
3: 对吗？
2: 对，
3: 我们放工回家时间，所以就是尽量跟孩子保持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吧。
2: 嗯，而且这种都是每一天小小的日常的累积，以后他回想回来的时候，他都会想到整个家庭氛围其实是就是比较轻松跟比较开心的，这些对他的心理都有很其实是很好的一种影响。
3: 嗯，那天我女儿也是告诉我，她说她很喜欢回到家，然后要怎样躺啊，要怎样做啊，就是很自由那种感觉。
2: 嗯，
3: 她说她不喜欢她不喜欢去她的婆婆家，因为很受拘束。所以她讲她在家里很自由很好，然后很开心。对，然后很喜欢回家的感觉。所以如果我们在跟孩子生气的话，那他不是很有压力吗？回到家，因为在学校可能有学习的压力，老师给的压力，然后我觉得家里就是给他们最开心的地方。
2: 他是真的是幸福的孩子，他也长大，他会懂得说，哎，在这种事情上会看到自己拥有的，你知道吗？
3: 对，所以我觉得父妈妈是最重要的，在家里里面母亲妈妈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如果妈妈不开心的话，孩子也会跟着不开心。
2: 哎，真的真的，妈妈是那个她是那个调温度的，妈妈是调温度的，蛮好笑的。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氛围，它是属于在那种水深火热，还是那个温度适中，然后大家都觉得很自在 ，feel very good， 你知道吗？就是妈妈的情绪很大一部分在影响整个家庭的氛围，这个是真的。
3: 对，真的。如果比如说你今天工作上遇到不开心，你回家，你回到家，你是不。就是说你很怎么说呢，就是说孩子看到妈妈为什么今天好像愁眉苦脸，垂头丧气，他们也不敢说话嘞，对吗？他们怕等下不小心说错话可能会影响到妈妈今天的情绪，这样子。
2: 对，
3: 所以就是这是无形中的一个压力，我觉得不要。
2: 哎呀，有时候看到一些剧哦，你看到那种孩子对母亲的惧怕或者是憎恨，你都会觉得好心酸哦。
3: 真的。
2: 嗯，
3: 所以就有时候就是我到家了过后，其实特别我不舍得下车。
2: 你不舍得下车？
3: 我到家了，我就是我会听你们的节目，我在车上听节目，然后我会给自己一个5到10分钟的时间的me time，然后我就会调整我自己的情绪，然后我才下车，然后一回到家。我就很少会上网，然后我就会跟孩子们说 ：“Hello， 孩子们，妈咪回来啊！”这样子，
2: 哇，
3: 就这样子咯，然后就跟他们讲：“哎，今天怎样啊？姐在学校怎样？开心吗？”就这样子。所以我要在车上整理情绪，就算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然后要自己在车上消化，
2: 哇，好好哦。哎，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你这一点哦，就是有很多的妈妈都，你说虎毒不食子啦，哪一个就是家庭，就是尤其是做父母的，就会去想要伤害孩子，很少嘛，很少有这样的嘛。
3: 对。
2: 但是有一些父母亲不是他们不想给孩子爱，是他们真的给不到，因为他们自己也处在一种混乱或者是匮乏的状态。就是我也很想爱你，可是我给不出了，已经。
3: 他们就可能他们比较内耗，然后不知道怎样去发泄。因为我在车上听歌，我在车上大声唱歌，然后或者是我听你主持节目，然后我一下子我就消耗掉不好的能量了的，所以我一下车的那一刹那，我都是开心的。
2: 哇。
3: 因为我吸收了你们的正能量，我真的是，对对对，
2: 你现在也在把正能量散发给我们，你知道吗？
3: 我就很喜欢你们呢、然后无论如何，10月3号我都一定会出席啊。
2: 好嘞，那我们就庆生的时候见，你也可以录那个对103的告白给我们呀。
3: 我已经录了呀。
2: OK OK，
3: 那个谁了？
2: 做得好。
3: 咖啡，
2: 干得好。
3: 为什么我其实我觉得很奇怪的嘞，因为好像比如说 我不管怎样骂孩子还是怎样都好，
2: 嗯，
3: 他们永远都不会讨厌我的。但是哈，为什么哈？好像我的先生骂他们哈，他们可以记很久啊。
2: 嗯，
3: 他们的爸爸。
2: 这个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你那个存款很多，那你掏空一点掏空一点，大笔的再掏空一点的话，他还是会有存款，所以不至于破产。但是如果平常的存款不多的话，一大笔掏出来可能就亏空了，就破产了，大概是这种概念吧。嗯，就是因为你可能你私底下，我不知道你先生跟孩子的互动是怎么样，但是或许你给孩子正面的反馈是多过负面的，所以你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你给了他们很多的爱的累积，所以在那个 love banking， 你跟孩子的 relationship 的那个 love banking 里面，你们的存款是很高的。那个爱的存款是很高，所以有时候你骂他们，但是也不会太伤感情，因为他们知道妈妈爱我。嗯，就是、
3: 哦、对
2: 咯，
3: 他们不会讨厌我嘞。
2: 对，嗯，所以就是如果先生可能在孩子身上投入多一些正面的这个的话，就可能比较不一样啦。但是我觉得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对吧？然后一个人要改变也不容易，可是至少有你，我觉得你这个相当有正能量的妈妈一直在家庭里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是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3: 因为你们给我正能量，所以我就把正能量传递给我的孩子。
2: 你超棒的。我讲今天这个冷笑话的，你超棒的！
3: 哎、欸，我从早上听你们的节目到晚上嘞、嗯，真的无时无刻一直在陪着我哎。
2: 嗯，
3: 所以我怎样会有负能量呢？因为你们都一直投入正能量给听众啊，那、嗯、我就一直吸收，然后回到家我就正能量满满给我的孩子啊。
2: 嗯，
3: 所以我很难有，其实我也是很难有负能量的东西。
2: 嗯，
3: 我的孩子都认识你啊。
2: 哦、OK 那10月3号他们会来吗？
3: 会啊，他讲妈咪你一定要抽空去啊，我要去找克敏阿姨啊。
2: 哦，克敏姐姐好了。OK 那个你是想要幸福满满，还是天亮说晚安，还是爱你躲你，还是心伤心痛不痛，还是准我爱你，还是爱一天多一天？
3: 不要痛的，要开心的。
2: 嗯，
3: 爱一天多一天吧。
2: 好耶，我也很喜欢这一首。OK，
3: 对啊，
2: 好，
3: 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心的，不要伤痛的。
2: 耶、yeah， 那你
3: 谢谢
2: ，Take care， 我们庆生见。
3: 耶、yeah ，10月3号见。
2: 嗯，10月3号见，拜拜。
3: 耶，拜拜。
0: 夜大树洞，没有评判，只。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的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

曲如云，好听。已经到晚上11点了，我稍微预告一下，那个明天晚上在11点的夜搭子呢，会有案发现场。案发现场这个播客的，就是在我节目播出，然后就是在夜搭子晚间11点，星期五的晚上啊，它会有案发现场的精彩片段，这也是嘉怡，嘉怡最近做的一个全新的罪案播客，联合早报的这个全新罪案播客，就是由嘉怡来主持，而且还有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的记者亲自把你带回到，从上一个。上一个是黄娜嘛，然后最新的这一集是加冷河分尸案啊，2005年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第二集的案件的主角的名字叫做刘红梅，但在明天晚上呢，我们就会就是在夜搭子就会有机会可以听得到。我觉得星期五的晚上哦，真的可以有时候偶尔就是来一点点。口味稍微浓一点的，让大家就是进入周末的时候多一点刺激，感觉也不错。OK， 晚上时间11点01分，哦，那个麦高说我听了也看了哈，这有没有是蛮有感觉的，对吧？就是可以听得到、看得到，很不一样的沈佳宜啊。好，继续锁定在 UFM103，如果你还在路上的话，留意 SLE 往 CTE Mandai Avenue 的出口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这些歌唱出长大的心情。
1: 你很失望吧，大人的世界不快乐吧，那个小日子结局那个，
0: 偶尔会想起过去的那些美好，
2: 回忆起我们小时候，闭上眼睛就能感受，
0: 但不要忘记最初的那个自己。
3: 我往初衷，
0: 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冷笑话。
1: 有一群海洋生物，他去参加考试，他们去参加考试，过程当中啊，这个螃蟹他作弊了，就被抓到。监考老师就问说：“螃蟹，你抄谁的？”你猜螃蟹怎么回答？
0: 我超棒的。
1: 听完这句话之后呢，老师啊更生气了。
0: 哦，还有怕吐。
1: 因为呢，他一边回答我超棒的，他一边毕业。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困难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有时候你甚至都没有去尝试过，而是抱着自己对困难的一种虚构的夸张的惧怕态度，但这种态度却从没有得到过现实的验证。你并不是在被困难吓坏，而是一直在被自己所欺骗。在一块农田中，多年以来一直有一块大石头陷在地里，这块石头每天都会让农民碰断好几把锄头。农民一直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自己的田地不如人家的平整，这块大石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心病，让他非常不快乐，但是又对此无可奈何。有一天，农民又一把锄头被碰断之后，他的怒气就再也无法压抑了。他愤怒地看着这块石头，想起这些年来这石头给他的麻烦，他终于痛苦地无法忍受了。他下定决心要把这块石头扔出去，不管它有多么大多么重。于是他找来各种沉重的金属工具伸进了石头底下，但当他用力撬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原来这块石头并不大，它埋在地里的部分比想象的浅得多，小得多，没用多大的力气就把这石头撬了出来。农民只是滚动着石头就把它推到地面上去了。重视问题，我们就会开始解决问题，而一旦开始解决问题，就会发现事情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不敢去重视困难的人，因为担心行动的结果是危险的，就会失去现在相对安全稳定的状态。一拖再拖，只会延误时机。其实，只要我们能够做到做事情有始有终，遇到困难去正视它，相信自己肯定可以克服它，努力的去分析，去研究，去想办法，而不是避开，不是绕道而行，自欺欺人，那么困难怎么可能不被解决呢？我们只有解决的问题越多，前行的道路才会越顺畅。房子只有每天打扫才能够保持干净，而且打扫起来也容易。如果放上三年再去做一个打扫，那该有多么困难啊。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 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请你暂时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UFM1003.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抢修，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请你暂时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UFM1003.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抱歉，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1: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目前没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但如果在驾驶的时候遇到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通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外出早上的时候，多地区预计将会下雷阵雨，随即再带雨具。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随便啦。
9: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
10: 肉
9: 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3: 啊，
9: 是我的 ending、
3: 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9: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3: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11: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9: 对，
3: 就
11: 你可以边苦边享受。
9: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到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3: 那是那天才穿，
11: 结果真的

0: 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0: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2: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0: 把握当下，对对对，
3: 没有错。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6: ，Andrew、
1: 丽梅、
0: 程瑶
5: ，UFM 1003
4: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2: 星期五打卡88510003。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哎，多少人起身之后都是会把头发吹一吹啊？就 settle 一下，你多人在外出的时候，我是不会啦，可是 Andrew 但是有啦。
2: 哦，这个不用 set 哦，不用吹哦。
1: 因为只是好奇，因为我一个朋友，他是出门一定要把头给洗了，然后一定要把它吹干。
2: 但是还会洗啦，会没有到 set 啦。
1: 可是早上嘛，早上一大清早起来的时候，你还会去吹头发。哦，
2: 我不知道，男生的头没有办法醒来就出门的。
1: 哦，是哦。
2: 在我的经验当中是这样。嗯，
1: 所以摇也是有抓一抓的啦。
7: 我要看时间，有时间就抓，没时间我就随便弄一弄，我就出门。
2: 可是你刚起来，你不会头发如变翘翘还是什么吗？
7: 我就会拿那个发蜡直接往下面
2: 压
7: 住它。对，好像我今天早上洗头，但是因为没有时间吹，所以我就大概擦一擦，我就出门了。
1: 嗯 ，OK。
2: 因为我觉得女生长头发，就是你睡醒她还是那个样子。就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子出门也可以哦。男生短发，她一定会有一边怪怪的翘起来啊，扁扁啊。
1: 不知道嘞，我总觉得就你起床之后，哪怕你没有去吹它，可是它有一个过程，它可能慢慢就会下来，就它翘的地方可能慢慢就会下来。
2: 哦，不会了，有些会翘一整天的。
7: 你讲的是起床之后，它会慢慢。
1: 对，可能你看你头发有点凌乱了，好像
7: 还是洗完头。
1: 因为我早上我未必有洗头，就我洗头可能是昨天的傍晚，是那个晚上的傍晚，我洗了之后我就可能弄它干，干了之后就睡觉嘛，那它多少还是影响到发型。可是起来的时候我就让它一点时间去慢慢
7: 冷静下来，
1: 冷静，然后它的发、头发就可能就会慢慢回到那个原来的形状。
7: 如果用一个比较有逻辑的方式解释，应该是你起来之后你头发开始分泌油，它一油了，它那个头发就开始变重了，然后就塌下来了。
1: 是，所以我只是很好奇。然后我一些朋友是头发不吹，他就不出门的。
2: 你们早上作息什么？就是要先冲凉，要先弄头发，还是、
1: 还是不管呢、啊？只能就是那个样子出门就对了。
7: 以前我有一个邻居，他每次出门的时候，他是那个头发全部湿湿，他完全没有吹。在搭那个电梯的时候，那个水是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的。
1: 哎呦，还好今天鬼门关了，
7: 差不多了。
2: 搭地铁的时候看到湿湿也不太方便了。
8: 因为去 airport 的方向啊，边境出口之前桥上面有 accident 啊， lane one lane two。
2: AYE
8: 啊 ，AYE 去 airport 的方向啊，边境出口之前桥上面有 accident 啊， lane one lane two。
7: 谢谢通报。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16年9月11号星期五，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小一报名框架明年起调整，二西报名阶段预留学额再从现有的40增加到60，让更多与学校无直接关系的孩童也有机会就近入学。同时为私宅密集区的12所学校推行双轨录取的机制，把二西阶段的一半学额分配给住2公里以外的学童报读。教育部9月10号宣布最新一轮小一报名检讨，小一报名制检讨的结果。教育部长李志升向媒体强调，教育部决定对二西报名阶段进行两项重大的调整，目的是让全国每一所小学都能对不同背景的孩童开放包容，也让小学校园成为汇聚多元背景学童自小一起学习成长的共同空间。
3: 第二条，
2: 如果我国是无法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加入政治领导层的话，后果会在每轮领导层更新中逐步积累叠加，以致领导层素质、政府决策以及公共服务的整体素质与效率都受影响。黄世才总理提醒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重新建立起系统就更困难，甚至变成不可能。国会在昨天就黄总理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8号发表的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展开辩论，一共是有11名议员和部长参与4小时的辩论。毕丹心是唯一参与辩论的工人党议员，黄总理和陈振声随后是分别做了总结发言。
3: 第三条，
2: 翻到那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国家环境局预测，新加坡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将在中等偏高到不健康偏低的范围内。中部地区 PSI 继续超过100点，截至9月10号傍晚6点的24小时 PSI 是104，比起上午11点的105是稍微滑落，但仍是本地自9月4号 PSI 破百以来的最高纪录之一。公众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
3: 第四条，
2: 加里曼丹今年野火过火面积最大的商业特许经营区内，除了印度尼西亚本土公司，也有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跨国企业特许经营地。其中一些区域的烧巴记录最早可追溯到20年前，凸显了印尼在遏制野火方面存在漏洞。
3: 第五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9号称，他预测与伊朗的战争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不过几个小时后，也门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星期四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也门港口城市摩卡，对全球能源供应构成新的威胁。
0: 新闻五条，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
2: 农历是8月初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牛津大学研究感官知觉的学者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们发现同样的食物和饮料，只要换了餐具的重量、颜色、形状，甚至包装，我们对味道的评价都可能会改变。这说明了什么？我们体验到的世界并不完全由事情的本身决定的，也会被我们怎么去看它、怎么去接收它而被影响。就好像下雨的时候，开车的人会觉得，哎呀，真倒霉，又塞车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下雨真好，今天终于凉快一点了。又或者当计划被取消，有些人会觉得，浪费了我一天。但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觉得，哎，我终于有半天是空出来的了。这并不是要你凡事都要有正能量，讨厌的事情你还是可以讨厌，但是当你遇到讨厌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它不一定只有一种解释。所以遇到不顺的时候呢，试试看问自己一个问题，除了现在你给这件事的解释，还有没有第二种解释？那个解释不一定比较正确，但可能会让你好过一点。当你改变不了端上来的东西，你可以尝试换另外一个杯子、另外一个包装、另外一个餐盘去接受它，让自己好过点。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归类为玄学。然后昨天刷到了这么一个我觉得蛮温馨的视频，它发生的这个事情也是科学不能解释的。话说是有一名妈妈，她去给儿子扫墓，因为儿子之前因故过世。然后在那个儿子的坟墓前，这应该在国外，应该在美国，在儿子的坟墓前面呢，他就放了一个风车，应该是儿子小时候喜欢那个风车，一个玩具，玩具风车在那个坟前。然后妈妈在扫墓的同时，突然那个风车开始转动，开始在转动。
4: 可是在没有风吹的情况底下。
3: 对，从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树啊草啊它是没有摆动的，就只有那个风车在那边转。然后那个妈妈她就觉得说应该是儿子有什么事情想要回应给妈妈，对，他就觉得他能够感受到孩子的爱。但这个视频有没有作假的成分我不知道，但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真实的。
5: 那我不会觉得他是，我不会觉得他是灵异或诡异啦，我会觉得是一种安慰，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安慰啦。
3: 就好像梅姐也有聊过，之前在 MC 的
4: 那个丧礼上面
3: 上就看到一只蝴蝶飞进来，对不对？
4: 是，就你要胖胖的蝴蝶，
5: 他飞的比较，
4: 我这样讲，
5: 飞的比较低一点点，
4: 低飞啦，低飞啦。我跟初明看到说，哎呦 ，MC 进来了，
3: 是，就有时候会有这种，你要说是巧合吗？还是就是科学没有办法解释一些事情，你就把它归类为是爱了？
4: 对你当作是一种慰藉了。
3: 是一种安慰，
5: 给活着的人那种慰藉了。
4: 是咯，
5: 也是我们思念他们那种方式。
4: 是啊，最印象最深刻就是一个新郎官嘛，不是跟他的婆婆说你化成蝴蝶来到我婚礼吧，
3: 就真的有蝴蝶飞进来。
4: 那个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嘞，而且那个蝴蝶是停在他胸口嘞。哇，那个我看了就非常感动。
3: 我妈妈有一个经历是，我出生的那一天晚上，我的外婆就跟我妈妈讲说她看到外公回来了。就这时候因为我妈妈躺在床上嘛，她刚生完我，然后我外婆在照顾我妈妈，我外婆就在病床旁边休息。然后隔天早上她就跟我妈妈讲说，她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她就感觉那个门打开来了，然后她在迷迷糊糊间，因为睡到一半又蛮累的，好像看到外公走进来。
4: 这是应该是一个梦境啊，
5: 对，
4: 就有点像真的一样。
5: 今天农历八月初一了，应该可以，
4: 现在是初一了。
5: 初一了，
3: 哦，初一了，
4: 回去了。
3: 留下来都是爱，都是慰藉。
5: 接下来是中秋节的讨论
4: 嫦娥准备啊，
3: 嫦娥要上妆了。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随便啦。
3: 吃东西，比如说是菜饭，你是好料垫底，好料留到最后才吃，还是你就边吃好料边配其他的？嗯，还是一开始把好料都吃完？听众讲了，我会一起吃，最喜欢的那个是 ending
4: 啊，
3: 是我的 ending。
4: 哎，从小长辈都跟我说先苦后甜。
3: 可是有听众说他会分配，每一口都有料的，以前会留到最后，可是现在因为到了后面就吃太饱了，所以我干脆前面吃一点点好料。
4: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在买东西买这种菜饭要拿你适量的分量。
5: 这也告诉我们人生其实很短暂，不要总是把享受留到最后。
3: 对，
4: 就
5: 你可以边苦边享受。
3: 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你是想到有一天特别大日子我才穿，然后你最后你没有穿，
4: 那就是那天才穿，
5: 结果真的是大日子才穿，你看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4: 跟吃不一样啦，哎呀，
5: 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去思考，
3: 延伸把握当下，对吧？
5: 把握当下，对对，
1: 没有错，
0: 一起 play， 每天都。
1: The Play Show，
6: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看到报道，宁皇镇的图书馆他们要翻新，所以暂时关闭了。然后图书馆我们通常会去读书吧，学生们要去他那里读书，所以也是宁皇镇的单选区议员。同时也是律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司长蔡瑞龙，他在 Facebook 就表示了，随着这个图书馆关闭进行翻新，不少居民会找其他学习或者办公的空间，所以不只是学生啦，可能你要办公也是嘛，他们就会开放两间民众俱乐部，会开放一些自习空间。
4: 哦，很好啊，对啊，因为有冷气啊，
3: 冷气对，
4: 加上那个环境也比较宁静一点吧，
3: 供居民使用。
4: 你看多温馨，
5: 听起来不错哎。
3: 它是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开放哦，所以还是有这个时间的使用时间。
4: 对，
5: 可是我记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些民众俱乐部其实是有开放给居民去读书的，但是我一般上不会选择去民众俱乐部，因为它的感觉跟图书馆不一样。图书馆是因为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的安静，有一种氛围是你会让你静下来。可能因为旁边有很多书，它会吸一点点噪音，大家都不敢讲话，然后又有那个书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反倒是在民众俱乐部，我就不会有读书的感觉。我不懂这是不是借口啦？
4: 没有啦，这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啦。
3: 不过已经不错。我有试过在快餐店读书，我试过在机场，我试过在租楼下咯对，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啊。
4: 是，
5: 我们那年代一定要去德明的都楼下的那个麦当劳读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很多同学就是会千里迢迢的搭地铁到那个机场读书。
3: 那梅姐呢？那时候你读书的时候，
4: 我是在家吧，因为坦白说，
3: 不是每一个人
4: 都能够在家里读书，因为说家里可能比较小，或者人
3: 比较多，
4: 太多都很吵。可是我觉得一阵子，不是那时候在麦当劳温书的事情，其实也成为新闻的一个课题，因为大家都霸占那个位置，
3: 也是
4: 要用餐的人就没办法去用餐。然后我看到那些学生在那边温书，一杯饮料坐一整天，哇！
5: 然后整张桌子就是 Daniel Series 啦、Files 啦、纸啊那些铅笔盒啊，
3: 快餐店开补习班这样，
4: 对，
3: 每个人都在那里。
4: 我的年代，我的印象是我去我的同学家温习因为我家第一是就是没有那个读书的末日。那我的同学是很厉害，他读书很厉害的。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来我家，我跟你补习。”
5: 哇！
4: 然后我就考了全班的第二名啊。当年
3: 他第一吗？
4: 他第一。
3: 哇！
5: 好，你好同学，
3: 好励志的故事啊！男生女生？
4: 啊，没有，女的，
5: 是你中学对不对？
4: 不，小学。所以我小6考得非常的好，我可以到来福士去啊，只是我没有选择去了。
5: 是。
4: 所以
3: 你们在哪里读书？还记得吗？
4: 很重要。
5: 选
3: 听众
5: 对的地方读书很重要。有些地方就让你静下来，让你想读书；有些地方你就是静不下来。
4: 对，应该没有人会去小贩中心温习功课吧？
5: 印象中不会啦，
4: 因为美食诱惑很难。

0: 来唱歌进行
1: 卡拉颂，
0: 参与卡拉颂也有机会赢取礼物、哦，就是 Beerfest Asia 2.0 的这个入场门票两张。OK， 所以继续锁定，待会儿再出题目。UFM 1003
2: 路况情报，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路段发生了事故 ：AY1 往 MC1 过了 Jalan Boon Lay 的第一条车道。由出港 Road 往 CT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4之前的第二条车道。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在早上这个时候，多个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外出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01。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教育部修订小一报名制度，明年起超过80%的小学二期阶段保留学额将从40个增加到60个，额外学额是由2A 还有2B 阶段腾出的。12所周边私宅占比高的热门小学将实施双轨录取机制，二期阶段学额平分给居住2公里内外的孩童申请。那什么是双轨录取机制？具体是怎么执行的？二期阶段的学额一半是会分配给居住2公里内，另一半是分配给居住2公里外的孩童申请。如果其中一轨，其中一个轨道一个 track 一轨学额没有填满的话，那剩下的学额就会自动归入另一轨。公民孩童享有优先权的原则是不变的。更多详情可以到早报的 SG 附上的图表举例说明，或者是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印度尼西亚野火加剧空气污染问题，官方数据显示，当地与野火有关的呼吸系统疾病病例在短短的9天内就增加了超过1倍，达到超过11万起。路透社报道，印尼卫生部发言人9月10号在记者会上说，相关的病例从9月1号的58891起增加到了9月9号的113336起。他说，印尼全国7个省份已经有超过1250万人受到了野火掩埋的影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 还有 TikTok。
1: 虽然经过了20多年，但是我还是挺有感慨的啦，就是大家还记得在25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吗？
2: 25，
1: 它是2001年9月11号，
0: 911恐怖袭击啊。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但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世事难料，就真的突然间全世界都陷入一个恐慌跟恐惧还有难过当中。
0: 对，
1: 然后电视台一直重播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那个他往是时代大厦那边，
0: 那个飞机撞过去。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旧东家啦，就一个电台，然后那时候是实现场看现场的，所以他第二架撞上那个时代广场的时候，那个建筑的时候，哇，我真的大家吓死，都那边狂叫。
2: 那时候我读中学，然后电视画面一直在播嘛，然后那时候我读中学，脑袋还没有发育好，对我来讲，它好像电影看到的画面，可是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
0: 所以我们要珍惜，
1: 珍惜当下，然后要了解说，有时候是真的世事难料，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爱要及时说出口。
2: 你们觉得九一过后，我们世界是变得更混乱了呢，还是那时候比较混乱？
1: 我911过后，我才发现原来世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稳定。所以我觉得我看到的世界，因为我的认知改变了所以我觉得我看到的世界没有以前那么的
2: 天真，可以这样讲，
1: 对，天真然后那么的美好我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是很脆弱的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都挂在嘴边说我们需要有爱，有爱有爱 World Peace 真的是很重要
1: 是，
2: 不只是选美的一个标语slogan
3: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
2: 讲很容易，但是真的要做到就不容易了。
0: 对，所以大家的心智啊头脑啊都希望能够往好的一面去发展了
2: 好，进行今天的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啦，
0: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啦。
2: 我们从911转换话题，
0: 没有，其实要告诉大家，就是快乐的重要跟
1: 而且可能很多现在的小孩子是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可以借此这个机会教育一下，就让他们知道说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世界和平是多么的重要哈。OK，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它回归到我们平日了哈。
2: 随便问问，直接问你生活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今天随便问问啊。你菜饭必点什么？
0: 三道菜。
2: 我从九一讲到要选三道啊？
0: 就三道就好了。
1: 三道，
2: 可是必点呢、啊？
1: 每次我都会点四道的哦。
0: 啊，是吗？必点啊？
2: 我可能
0: 其中那一道要有
2: 啊，因为我想要换那个 variety。
1: 我的标配是一个菜两个菜一个肉一个蛋。
0: 对 ，OK， 我是两菜一肉了。
1: 好，哪一道菜是你无论去任何的菜饭档，只要它有，你一定会点的？
0: 那就我是豆芽，
1: 豆芽，
0: 因为本来是咕噜肉啊，可是如果你说我只能选一的话，
1: 好特别的
0: 我就是豆芽，
1: 豆芽打败咕噜肉哦。
0: 因为豆芽它吃起来就是有那种脆脆，然后又觉得很清新的感觉。
1: 豆芽，
2: 自己家里炒一炒
0: 而且它又便宜可是我觉得它口感很好。
2: 我一定要有菜啦，所以一般上会选那个秋葵或者羊角豆。
0: 不是秋寒啊，秋葵啊。
2: 干嘛？
0: 我们的听众
2: 哪个是听众名字啊？没有，我跟秋寒没有任何关系。
1: 秋寒不是哪里都有的啊，秋葵每个菜饭档。
2: 你忽然间讲一个女生，你其他听众不来吓到这样子
0: 还瑶是一定要吃蛋是吗？
1: 蛋吧，蒸蛋
2: ，
1: 蒸蛋。怎么办？
0: 没有，只有一样
2: 哦，
0: 必点哦，一样哦，各位，
1: 思考一下，我思考一下，大家一下，我先看下大家的答案，来88551003，
3: 随便问问啦，
0: 随便问问，
3: 随便问问，
1: 随便啦。

0: 我饰演的张韶涵，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1: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啦。目前票数最高的羊角豆是名列前茅、
1: Ladies finger 很多，我会称它为秋葵啦，
2: 秋葵比较好听，
1: 秋葵哦，好美哦，
2: 好像一个美女的名字。
3: 秋葵 Ladies finger 感觉很血腥，
2: 对，
1: 他就真的咚咚咚咚给你 finger 啊，秋葵羊角豆有很多人选啊，
2: 尊重饼，
1: 问题是那个菜饭必点啊，
3: 对，那个古老肉也是蛮多的，咕噜肉，然后蒸肉饼、茄子、苦瓜，
2: 咖喱鸡、猪皮。
3: 有位听众说，他一定会选四川菜或苦瓜。一定要选的话，我会选四川菜。哦、你讲的是那种凉菜，那种麻辣凉菜吗？因为现在很多菜饭档口，他会留一两道菜是这种凉拌菜，那个我就会选。那个我一定点，因为它非常的配饭。
1: 现在菜单很特别，有些特别的，它煮法不一样，有新的选择了菜饭。
2: 而且有一类人哦，如果他选，会不会喜欢茄子？喜欢茄子的人应该秋葵他就喜欢，因为口感差不多，它有点黏黏软软。
1: 哦，没有，不一定有茄子，我反而不一定。
2: 啊，你不吃茄子 ？Eggplant 对吗？
1: 啊，对对对，
2: 茄子，
3: 或 brinjal
1: 啊，什么
2: brinjal？
1: 你讲多一次
3: brinjal 啊
2: ？brinjal 啊，不是？
1: 什么是 brinjal？brinjal
3: brinjal， 这是 Australia。Excellent, OK, bring down
1: 豆芽蒸蛋咕噜肉，不要灵芝啊！
3: 番茄炒蛋咖喱鸡也是票数蛮多的，然后鸡蛋豆腐啊，
2: 蒸肉饼、包菜，
3: 虾酱鸡，
1: 虾酱鸡啊，它中鸡，也有
2: 蒸蛋也蛮多人选的。
1: It's not easy to fry， 那个豆芽要炒的好吃不容易，听众讲。
2: 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讲这些可以供那些卖菜饭的朋友，
3: 对，
2: 让你知道我们其实本地人喜欢吃什么。
3: 就有些冷门的菜真的不要再做了。
2: 对，有一些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3: 有一些我不会点
2: 的，不是我故意要问你。
1: 不是真的冷门吗？因为可能你不喜欢，并不代表其他人不喜欢、
2: 啊。不知道嘞，你讲一道冷门的。
1: 冷门的，你讲一道，你每次看到它，你一定不会点它的。
3: 那个咸蛋啊，咸鸭蛋。你懂，有些菜饭档口它会放一半的那个就切开来咸鸭蛋在那个地方哦，就咸蛋啊，
1: 可能它有卖粥嘞，有没有？
3: 没有哎、欸，不是卖粥，
1: 它只
3: 是
1: 卖
3: 饭，
1: 忽然间咸鸭蛋这样啊。
2: 因为我是不太吃猪肉，所以有一些他们弄的猪肉就不懂是卤猪脚还是之类的，我看起来就
3: 猪脚不错，猪脚我会吃没有肉的情况下我会吃猪脚。
2: OK，
1: 所以看个人呢、
4: 大家早上好，
1: 早。
4: 我来讲杂菜饭，我一定要有四样，就是菜，一个就是茄子，第二个一定是要蒸蛋，第三一定要蒸肉碎，第四个就随我那天的心情，看要叫鱼还是要叫肉。
1: 你是个3+1的一个这样配套这样。
3: 豆芽
1: 党，
3: 哇，豆芽菜，
1: 豆芽党报道，
2: 来来，嗨，
3: 有听说乙肝比例噻，
1: 乙肝比例是你必点，
2: 那个有单炒乙肝比例是吗？
3: 乙肝比例，你他讲是那种，他那种黏黏，那种炒出来那种黏黏的，应该不是只是撒在饭上那种对吧？
2: 我没有留意他了。
3: 有一种是他不懂混什么这样炒，辣，然后很入味的乙肝比例，
1: 所以你看我们菜饭。
2: 还有那个腐竹啊，倒鸡啊，
3: 倒鸡也挺多的。就你在那个加汁的时候，灵芝的时候，
2: 灵芝主要要的。
1: 还有咖喱鸡一定要灵芝。你们是有灵芝的吗？
2: 有，我需要。我不能太干，那个饭干干的不行。可是广东人关系，因为我们广东人就一定要有汤，所以一定要有汁之类的东西。
3: 一般上我会淋咖喱啦，我不会淋汁，我会淋咖喱。
1: 是吧？不要灵芝，
2: 对，不要灵芝。路况
3: 情报，灵芝
2: 不在这边。
3: 对对对，灵芝还没上班呢、
1: 是。
3: 早上时间7:16，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发生了事故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由珠江 Road 往 CTE 的方向，在 Amok Avenue 4之前的第二条车道。
1: OK， 大户来了，大户，他的必点
2: 谁
1: ？Assam Fish。
2: 哇，
1: 点鱼的嘞，
2: 这条不便宜哦。
3: 点鱼的一般上都是出手比较阔绰的人，
1: 对吧？Ladies and gentlemen， 快抢位啊！
5: UFM 103.325 7225的幸福聚餐，
6: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7: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5: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6: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2: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没有了。
5: UFM 103庆25 2530
8: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嗯，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14: 有
13: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6: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火锅店6212-9679。
5: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1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需要这个韩国行程，你可以WhatsApp进来8855-1003，
2: 看一下看一下。
1: 对，同时也是吃很多美食啊，
2: 真的。
1: 韩国最喜欢盘缠，
2: 非常不一样的韩国，不是大家一般去的那种韩国 shopping 啊，还是什么的。
3: shopping 还是会
2: 还是有啦，
1: 还是要啦。
2: 可是不是大家常去那种首尔明洞啊这些地方，
1: 还是有首尔了，
2: 还是会有啦，
1: 因为我还是要去。
2: 对了对了，不过呢，我跟你讲，大家真的好好看一下那个行程，它真的非常的特别，
1: 很特别，特别安排的，精心安排的这个韩国行程啊，八八五幺零零三。
2: 行程
16: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11号星期五，
2: 农历是八月初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如果我国无法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加入正式领导层，后果会在每轮领导层更新中逐步积累叠加，以致领导层素质、政府决策以及公共服务的整体素质与效率都受影响。黄循财总理提醒，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重新建立起系统将更困难，甚至变成不可能。国会9月10号就黄总理和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8号发表的政治薪金检讨部长声明展开辩论，一共是有11名议员和部长参与4小时的辩论，毕丹心是唯一参与辩论的工人党议员。黄总理和陈振声随后分别做总结发言。朝野双方对于审慎调高部长薪金以及薪金框架调整的核心原则是整体达至共识，辩论主要是围绕在薪金框架以及薪金框架如何落实的技术细节。情报显示，伊朗正在生产弹道导弹，这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此前宣称的战争重大结果。华尔街日报9月10号独家报道，知情的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德黑兰已经开始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当中恢复生产弹道导弹。美国和以色列破坏了伊朗一些用于生产导弹以及导弹零部件的工业设施，而海上封锁也增加了伊朗进口零部件和固体燃料原料的难度。由于工业设施受损以及遭到海上封锁，目前伊朗主要利用现有的零部件组装新导弹，产量是低于战前的水平的。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5: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Let the games begin.
1: The Play Show.
2: 星期五 Friday， 我们要玩的就是卡拉颂，送给你最后两张的 BFS Asia 2.0 Discovery Pass。
3: 哎，是的，这是9月11号，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 ，BFA at the Beach 将登陆圣淘沙的巴拉湾 Green。
4: 现场呢有数百款的精酿啤酒，还有美食，也有不间断的现场音乐派对。然后这一届活动呢是由 Tiger Beer 冠名赞助，购买 Discovery Pass 跟 Sunset Social 门票的朋友可以免费享用一杯冰爽的 Super Cold Tiger、
3: 真的好想去哦，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2: 对，更多详情可以上网 beerfestasia.com， 今天参与卡拉颂就有机会赢取礼物了、所以如果你想要 赢奖的话，就附上你全名跟 email，
3: 对，
2: 赶快参加，因为卡拉颂那个简讯一来就就来不及播了。
3: 你要确定哦你可以去，那你就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跟你的电邮地址、
4: 如果纯粹参加的话呢，就把音频发送进来。
3: Okay？
2: 今天的主题关键词是
3: 酒，
2: 带你去 Beer Fest 吗？
3: 酒
2: 8851003，前面先说卡拉颂啊，然后开始唱啊，有酒这个字的歌曲，
3: 发挥你的创意啊，
4: 酒。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AYE 朝 MCE 在 Clement Avenue 6的入口处发生事故，由出港 Road 往 CTE 在 Amoco Avenue 4之前的第二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最后要提醒你 SLE 往 CTE 过了 Lantern Avenue 有车辆抛锚。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嗦啦
5: 卡拉松，
6: 卡拉卡拉松，
7: 卡拉永远 OK。
4: 嗦啦，
8: 九
9: 卡拉松
10: 啊！
8: 来，
9: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
8: 我们要开始猜哪一首歌会经常出现了。OK， 先唱了999朵。
9: 上啊！
11: 走走走走走走
12: 走。走到九月九，
8: 竟然听得出。
13: 好久不见你，
8: 好久不见你，你人在哪里？什么歌？
9: 好久
8: 不见你，
9: 不懂。
8: 你到底在哪里？
13: 我喝着一杯酒，淡淡的没有滋味。
9: 你说接着这样走，
8: 我看摇
9: 什么也不回头，
8: 我
9: 很
13: 熟悉，
9: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你会这样对待我？
8: 副歌，这歌叫什么名？
13: 淡淡的这一杯酒，浓浓的没有滋味。
9: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12: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13: 卡拉
8: 想不到不敢
9: 到，
13: 混叽叽叽叽叽。
9: 哦呦呦呦呦呦呦！潮州啊，不是潮州，
8: 茄子蛋，茄子蛋。后面有哦，后面是什么啊？烟一支
9: 一支
8: 一支
9: 一支
8: 的烟，
1: 然后
9: 考我们
1: 就一杯一杯的
8: 啊，就哒哒
1: 哒哒，
8: 对，
4: 卡拉颂啊，
8: 干
9: 来，
4: 哦，忠孝东路走九遍，
8: 就那边那边，
14: 卡拉颂啊，姑娘的酒窝，
8: 笑笑
14: 笑，姑娘的酒窝，笑笑
8: 酒窝，
14: 甜甜的浓色有味，姑娘长得俏，
12: 呼个下个呼个下个呼个呼个呼个。
8: 下一个，哇！哎、欸，那个酒是确实是喝酒的酒，
9: 对酒
8: 窝。sorry， 爆掉麦，来唱。
15: 这个灿烂
8: 啊 ，OK，
1: 酒干那坦白
8: 波，翻译，酒干
1: 坦麦无，
8: 麦无，
9: 酒瓶有什么麦？
8: 有没有麦？
12: 我早已为
8: 999朵出第二次了，
15: 可乐送啊，
8: 送啊，来。
12: 美酒加咖啡，
8: 这首也出了 ，OK， 美酒加咖啡，
13: 送啊，东山中路走九遍，
8: 走九遍的也是要来了，
14: 送啊，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
13: 卡拉颂啊，我早以为你
1: 999玫瑰，
8: 大概
13: 卡拉颂啊，
1: 颂啊，
13: 笑着我唱着，
1: 这些歌都上神台了哦。
14: 是啊，救救我
9: 啊！
8: 救救我！
14: 卡拉颂啊！
8: 来，
14: 我早已为你走。
8: 是时候打字了。如果你已经附上了你的音频，但是还没有被播出，你可以打文字。
9: 嗯，
8: 不是打文字、啊。
9: 请原谅我们，如果是一直重复同一首歌，
8: 打字啦，说你唱的是什么歌啊？
9: 就刷下来了。
14: 卡拉颂啊，
8: 来，
14: 美酒加
9: 咖啡。
1: 这首也是上升
8: 了。
9: 送啊！
13: 再爱的幸福，我的你就是我唯一。
12: 唯一爱的就是你，
8: 爱的就是
9: 就
13: 真的爱的就是你。
8: 就
14: 卡拉颂啊， 孤孤单单的九月最寂寞，
8: 九月为什么
14: 空空单单的船头好多梦，
8: 为什么九月会寂寞，
14: 日子不多、给的深情最多、你在九月离开我、
9: 九月很奇怪哦，
8: 九月很那么
9: sad， 九月这个月份很多歌其实在形容时都是比较难过的，
8: 可能有点秋天虽然新加坡没有啦、秋天的感觉啦、那个想象一下、
5: 卡拉松啊，
8: 开心的歌来了，
5: 九十九次我爱他，少了眼皮会挣扎，
8: 很可爱。
5: 卡拉松啊，我躺不了你的色，也少不了你的口，
8: 喝醉吧，
5: 不要回头，
8: 喝醉吧，
6: 卡拉松啊，一杯酒。两脚印，三步五十的来镇定。
8: 有翻译哦，不错，
10: 世界第一等，
9: 哎、欸，很厉害，
10: 不错，世界第一等。
9: 你那一个、欸，
8: 你翻译我在空中还可以播，
9: 啊、是是吗、啊？
8: 来，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8: 把酒问青天，
16: 卡拉颂啊，
9: 来啊，
16: 酒醉的 Tango，
8: 真的是
16: 酒醉的 Tango，
8: 我们再听多一次，
16: 卡拉颂啊，
9: 来啊，
16: 酒醉的 Tango， 酒醉的 Tango，
8: 酒醉的
9: Tango，
10: 还有哪一些有酒的歌？
8: 酒啊，
17: 卡拉颂啊，久久才见到你真的对我好。
8: 久久才见到，
9: 久久才见到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 去济州岛
0: ？No。
1: 釜山
0: ？No。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
6: 25岁生日快乐。
7: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9: 请问一下，头奖是多少钱？
10: 有啊，有开过啊？
0: 你整副身家像。
10: 那时候有听众讲我们两周年的时候，
0: 有吗？有开过头？
10: 早班，然后让他买。到跳字还是什么的，
9: 好像是
10: 有中，他有中
9: 3001还是1003，所以这位听众有中过哈。
10: Not bad, not bad。
9: 你有在听吗？告诉我们你赢了多少？
0: 对，你现在住哪去？
9: 他可能现在住 California。
10: 酒
11: 卡拉
0: 送啦！
11: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
10: 酒吧，
11: 这么厉害！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10: 酒吧。
0: 卡拉颂啦，
11: 中孝东路走九遍。
10: 回来了咯，他们。
12: 卡拉颂啦，
0: 来啊！
10: 来，
12: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会再说从前，
10: 在歌名里
12: 挥手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0: 重点来了，
12: 好久不见。
10: 他发现太久，他还自己加快。
0: 没事没事，
9: 他叫到口了，
0: 怕被卡掉，
10: 太久了。来，
13: 卡拉
0: 送啊！
13: 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
9: 酒馆
13: 子弹在我心里上了膛。
10: 酒馆为我打了烊，
0: 好听
10: 啊！来，这个
11: 卡拉送啊！
12: 我爱上了酒家人，进了酒家门。
0: 细缝细缝，
14: 卡拉颂啊！
0: 来啊！
12: 明知自己无酒量，
10: 哇，有那个味道。
12: 偏偏喝得那么凶，
10: 那个那尾音。
0: 这福建歌吗？是？
10: 他有翻译了，
0: 好翻译啊！
10: 听得出吗？
9: 所以那个酒在哪里啊？
0: 对，你的酒在哪里？
13: 卡拉颂，
0: 还没来哈，
10: 还没送上。
13: 朋友一生一起走，
10: 朋友
13: 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杯酒，
0: 一
13: 生情。一杯酒
10: 是一句话，一杯酒啊！
0: 哇，那
9: 这个晚上要多醉啊！
10: 一句话，一杯酒，讲每一句就要来一杯。
13: 卡拉颂
0: 啊！
13: 从前说不去伤害，用酒摆酒是酒正常飘，还有你的未来，只要你在。
0: 那很厉害嘞，这歌词背得好
9: 好厉害哦，想到好多没有想到的歌。
15: 卡拉颂啊！
9: 颂啊！
0: 颂啊！
15: 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酒中仙，好汉一条，
10: 好汉一条。
15: 我说狂狂人是最后道，莫笑痴心痴心难照。
16: 我酒瓶来了，快点。
9: 他有刚有讲了，
16: 有酒吗？
9: 有酒了，
16: 有酒了。
9: 对，只是我在想这首歌是哪一首歌？
16: 哇，你们考我们呢？
10: 对，每次看听到这种歌的，我就要看着梅姐。
17: 我爱不爱你，热酒见人心，
16: 日久
17: 见人心，一寸光阴换一个四季。
18: 哇，卡拉松啊！酒不醉人啊，人自醉。
19: 哈哈哈哈，送啊
16: 送啊，
10: 来吧，
19: 笑笑笑笑，
16: 姑娘酒窝
10: 笑笑啊，
20: 卡拉送啊，神呀救救我吧！
16: 都说了是酒，不是酒，
20: 送啊
9: 送啊。

0: 越久。
1: 你不要以为换个声音我就认不得是你，认不出是你吗？换个小孩子。
2: 卡拉颂啊，
3: 九月是我俩初相遇成长的季节，九月的秋风吹动了我俩芬芳的恋情。
1: 我又看这
4: 首是九月。
5: 九月的季节是吧？
4: 风起时吗？还是启贤的歌？好像启贤的歌。
1: 是你朋友了，
5: 这个也是，我们也只可以看你了。
4: 请纠正我一下。
6: 卡拉颂啊，我一下低，我一下高，摇摇晃晃。
1: 好了，刚刚的 OK OK。
2: 卡拉颂啊，九九乘法表啊。一一得一、
1: 哦，小 S 的，
2: 一二得二
1: 小 S 的歌，
4: 来来来，来来来，
1: 九九乘法表啊，
0: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三得三，
5: 我考你七八，
4: 七八五十六
5: ，very good，
1: 哇，
5: 四三
4: 四三十二啊。
5: 九九
4: 九九八十一啊！
5: 哇
1: 哇
4: 哇！你干嘛啊？
1: 聪明伶俐，
4: 我还好，这几个我懂。
1: 看我问到就懂了。
4: 下次我拿酒来，各位拿酒来。
7: 新歌首选平台。

0: 告五人的歌曲在这里等你。下个小时继续玩游戏，十秒
1: easy 不 easy 送你
0: 最后了
1: 家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 Cat 2的门票两张，
0: 最后一份礼物，这个星期的最后一份，所以待会儿我会在空中呼吁开放热线的时候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Pier Road 跟 Clementi Avenue 6之间交通拥堵， SLE 往 CTE 在 Lantern Avenue 之后有车辆抛锚，由出康 Road 往 CTE 在 MOQ Avenue 4之前的第二条车道发生事故。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天气方面，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
0: 早上八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